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啊、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
要不然

0: 哎，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时机，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的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后头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儿，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 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正是什么？正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毒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 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需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得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 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需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 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麻烦的、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 跟汪君直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

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个多亿。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钱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养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那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
是

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都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吧，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冤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3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3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3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面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

0: 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毒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草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才就叫解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顶尖好的呀，有效的，是解毒的，是不是？你说你以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时候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 说一分价钱

0: 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研究，把这顶尖的研究出来了，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这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我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是起，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核心的。这么多年 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得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安全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人会有口头禅？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口头禅。有人总把绝绝子挂在嘴边，有人习惯说救命，还有人动不动就来一句太离谱了。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说口头禅呢？其实啊，这和我们的大脑心理有着密切联系。从心理学角度看，口头禅是我们内心想法和情绪的一种外在表现。当我们紧张时，一句口头禅能帮我们缓解焦虑，它就像一个安抚小助手。比如考试前，有人会不停地念叨加油加油，这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增强自信心。而且口头禅还能帮我们快速表达情绪，哇塞表示惊讶，我裂开了，用来表达崩溃，简单几个字就能让别人明白我们当下的感受。从社会影响方面来说，很多口头禅是受周围环境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网络热词流行起来，大家觉得有趣好用，就会跟风使用，慢慢的就变成了自己的口头禅。另外，口头禅也能成为一种社交工具。当发现别人和自己用一样的口头禅时，会有一种亲切感，感觉找到了组织。了解了口头禅背后的故事，在听到自己和别人的口头禅，你是不是感觉更有意思了呢？原来口头禅里藏着这么多的小心思，它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的语言表情包，不用长篇大论，几个字就能把情绪拉满。下次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脱口而出的口头禅，说不定能从这些有趣的话语里解锁大家隐藏的小个性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哎，各位早上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梨园大冲关，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教育广播啊，两档频率啊，同时这个会给您播出的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哈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这个成啊是金字旁一个成功的成，那小时候老师竟点名啊，就是每个那个新学期啊，老师都会拿着

0: 实际上那个字儿和我就是一个是竖弯钩啊，一个是这个我这个撇儿啊，它两个不是一个字儿啊。然后老师还是要面子啊，你们家长是不是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不是有很多的含义啊？给我们介绍介绍。我说老师啊，这个字儿的含义就四个字儿，用于人名。老师都快气坏了，你知道吗？行吧，那个介绍一下啊，历史上有没有和你这个重名的人？啊，肯定是和你有重名的人，而且是名人。我说对对对，明朝有一个人叫阮大铖，那阮啊，阮氏三雄，《水浒传》都看过吧？阮小二、阮小七啊，阮大铖啊，是明朝著名的奸臣，和我一个字儿啊。耳鼻子都气歪，你给我出去啊！名字很好玩啊，有时候你看生活当中各个处处都是快乐，是吧？跟谁都能找乐，跟谁都能撇是撇是啊。咱这个随便聊两句，你看快乐就来了啊。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两个内容啊，一个是和大家打进电话来，然后聊聊天啊，盘盘口是不是？然后另外呢，就是您打进电话来可以点点戏、唱唱戏啊，梨园大冲关嘛，是吧？咱要是杏林大冲关的话，您进来就该买药了啊。梨园大冲关，所以说和戏曲相关。另外一点呢，哎，大冲关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咱们答题啊，玩闹这都可以的啊。答对了是收获，答不对是知识。答对三道题，我们在后台呢会给您安排一份奖品，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奖品提供方啊。好了，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行了啊，咱赶紧有请热线吧。周扣了邓乔直，您好久不见您啦，您好吗？
1: 你好，
0: 你好，哎，哎，昨天周口下雨吗？
1: 夜里下了，
0: 夜里下了。今天凉快了不？
1: 今天好点吧。
0: 哎，我都替您高兴啊。行了，那个天气凉快了，咱心情就好了，亮亮嗓子，心情就更棒了。今天来唱一段《小白鞋说媒》，是不是？
1: 对。
0: 哎，好嘞，给您鼓掌啊！咱们先鼓掌后欣赏啊。
1: 花没准儿，私藏锁没

0: 门道舍冤家，俺闺女不但拦我把地下，她叫老娘把错拿，哎呦呦，一干活我就摇腿骂，哎嗨哟，哎嗨哟，前些天凑数计，就找村花给小燕儿做了一个好媒缠，却不料半路上有人出马去打对告了状，报的祸子吧，这口气我正没出撒，谁知道又有喜事传到家，他儿就昨天送来花，桃花营的吴有福继而成家，悄悄地打了个花鼓手，先哄他几个零钱花呀，零钱花呀，嗯啊哎呀，嗯啊哎哎哎，谢谢。
1: 哎耶、yeah, 居然这个喜庆了长段，今天这个心情听得出来是特别的好，对不对？哎哎呦，呵呵，你那边信号立马也跟着一块飘逸起来了啊。当然也想听什么戏吗？

0: 下。
1: 嗯，行，请个李宗上来吧。
0: 哎，我呀，行，我给您，我给您唱一个《家门口走出刘翠花》，我阳光彩虹小白马啊，好吧。行，那个啥，那一会儿咱们来听听那个小白鞋说媒，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祝您一天好心情，再见。

0: 每天听着这个我们这个音乐，我都感觉像真高兴，真高兴。人啊，就是你没事干，你得给自己调整心态，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发现一个点哈，就是很多时候，您看越是年轻的人啊，越是在一个阶段会患得患失。什么叫患得患失啊？哈，您看这个，比如说工作对吧？那个现在工作不像以前了啊，能找着一个工作，说从头干到尾。啊，这个尾就指着退休啊，是吧？很少很少有这样的工作，因为咱们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很多行业呢，可能您今天不变，明天就面临着要淘汰的这个风险啊。你看现在以前咱们说什么工业，那、啊、我爸爸妈妈那会儿了，那都是、啊、看谁的功夫好，对不对？啊，无论是工人、医生啊，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家庭啊，工人配医生，你知道吗？哎，这个哎，您去看看这个哎，工人他就讲究这个手法，是不是？画图纸啊，是吧？做那个就是用机器啊，用的好。那、哎、后来呢？您说交给这个 AI 是吧？交给这个人工智能，那什么都不用管，你都不用什么，他自然就是一个老师傅的手法啊。AI 发展的有多快啊？我这两天我跟您说，我干了一个事儿。啊，不是我研究那个 AI 哈，最近市面上人家又出来一个新的 AI 工具，啊，我之前我曾经其实好多时候您都听过啊，什么那个AI 模仿人的声音，啊，什么代替主持人，现在好多那个您刷视频的时候，您肯定都看见过啊，那里边都是什么 AI 的主播播新闻是吧？播的又准啊，长得又漂亮，脸上还不起痘啊。现在已经有什么呢？已经有 AI 可以代替人来演戏了。啊，我前两天我用了一个这么一个 AI， 我说我需要几句词儿啊，帮我演一个小的这个广播剧，然后我就用 AI 帮我去做。啊 ，AI 可能学了一遍不行，哎，我就以导演的身份我说你这个地方改改，那个地方改改，您猜怎么着？真的就改过来了哦。所以说您现在那 AI 发展的就越来越像人了啊，像什么人呢？像其实他们的经验从哪儿来啊？还是咱这一辈老辈子人啊，您说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啊，咱们这个各位听这个梨园大冲关的老粉丝们，哪位不是工作了一个辈子呀，是吧？啊，不光是咱不说士农工商啊，不管您在哪个行业啊，您只要是工作了一辈子，必定有一辈子的经验啊！这个世界上绝没有人是一事无成的啊！只要活着，是不是啊？行了，咱白扯两句啊，继续来和老朋友们聊天儿。你傻 AI， 这 AI 那 BI 的，真是他盯不上和老朋友真人聊天儿，你知道不知道？哎，好，咱又请南疆了陈婉介啊！哎，陈老师，
1: 程程好，
0: 您好，哎呦。我跟您说这么多，
1: 今天很高兴啊，
0: 很高兴、
1: 唱一段曲剧游侠、上个星期有个新密都点这一段了，
0: 中啊，
1: 那是七十年代那时候没有超市也没有地摊，就是下乡走火啊，
0: 哎，干戏是不是、
1: 啊、
0: 哎，好，中，掌声响起，咱鼓掌欢迎啊。
1: 挑担起挑得虎山山，走向国家不清闲，三年前中去立了业，光小事我当了售货员，山村坡都不嫌远，坡都路险不怕难，为了农业大发展踏遍青山进的天，东坡的高粱晒红了脸，一坡的谷穗儿沉甸甸，丰收在望，我绝不快绝不快啊。 当了，爱当了王庄，村头前谢谢大家，
0: 谢谢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谢陈老师？喂
1: 啊，想听啊，啥戏都中啊，
0: 啥戏都中，
1: 啥都改好啊。
0: 哎、好，
1: 你都演的这唱的都可好啊。
0: 好，咱一会儿找一段邮箱啊，曲剧的这个邮箱，咱一块儿来听一听啊。祝您天天好心情。

0: 好的好的，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0371656588 9988和6588 9989。哎，咱们有请许昌的郑刘喜。
1: 刘昌你好。
0: 您好郑老师，哎，好久不见了啊。哎，最近过得咋样？最近挺好的吧？
1: 挺好挺好
0: 挺好挺好啊。这个许昌的天气这两天也凉快啊，是不是啊？这不趁着这个凉快天喝凉呗。好中，那行，那我听说您是来答题的是不是？
1: 哦，
0: 哎，行，答对了是知识，答不对是缘分，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我好像说反了啊。那行，那咱准备开始啊，您听好。哎，咱说呀，刚才那个河南人啊，咱北方人谋事干，和朋友们喝两杯，喝两杯啊。其实又一首诗啊，专门就是说了这个喝两杯的事儿，说的是啥嘞？说的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啊，西出阳关无故人。您听过这个诗吧？我用普通话给您说一遍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啊，这个我想问的是，这个阳关是位于现在的哪个省？啊，给您三个选项：新疆、甘肃、陕西。啊，您觉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个阳关指的是新疆、甘肃还是陕西？
1: 应该是甘肃。
0: 甘肃，那甘肃咱对不对呢？哎，真的郑老师，您平常是不是爱喝两杯？
1: 也不喝酒。
0: 不喝酒啊，不喝酒，那行，那是个受文化熏陶。好，行，这个咱们的习俗有很多啊，恭喜您答对了第一道。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啊，不过过年的时候咱有一个习俗，把这个福字啊倒过来贴在门上，这个您肯定是知道了啊。我的问题是，哎，这个福到了这个习俗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哎，这个贴福贴到了这个习俗啊，我给您几个选项啊，一个是明朝，一个是清朝，一个是民国时期。这个贴福贴到了倒贴福字的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明朝、清朝还是民国时期？这个
1: 不知道了
0: 啊，不知道哦，没事啊，这个反正您猜猜，咱胡蒙蒙或者说啥一下啊，看看这个这会儿想想。觉得这个大约是从啥时候开始呢？门上看古代电视剧啥的，哎，有那个福字的。明朝、清朝、民国时期，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1: 明朝吧。
0: 明朝，恭喜答对。哎，这个今天肯定有好运气啊！就算接下来没有答对，也不要着急啊，肯定有好运气啊。
1: 哦，对呀。
0: 好。

0: 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还有一道题啊，还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这个是登鹳雀楼。我的问题是，鹳雀楼是在哪个省？三个选项啊，山西省、山东省还是江西省。白日依山尽啊，黄河入海流，这个鹳雀楼是在山西、山东还是在江西？
1: 江西。
0: 山西是不是？确定吗？
1: 嗯，
0: 恭喜您答对了。哎，我跟您说，郑老师，您今天绝对有好运气啊。首先我们这份好运气先为您送上啊，把您的电话待会儿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好不好？
1: 哎，
0: 有啥想听的戏没有？再给您送放段戏听清楚清楚啊。
1: 啊，分享了是吧？是吧？
0: 中中中中中。好嘞，哎，祝您一天好运啊，全天好心情啊。很有意思啊，就是有时候咱们你看现在在听收音机啊，收音机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足不出户了解世界各地啊。你看这个像鹳雀楼啊，找找没事干去出去旅游旅游啊，听听我们收音机里边的内容是不是啊，给您播报播报上说，嗯，鹳雀楼是山西著名的景点，也可有意思啊。好了，这个其实是说什么呢？说的这个，刚才说的好多这个诗啊，我有时候我特别羡慕古代的这些诗人，你会发现他们啊，走南闯北，是不是？当然有时候是自愿的，有时候不是自愿的啊。一些诗人可能是一说啊，我就是被发配了啊。但是也有很多诗人呢，人家是爱好旅游。你会发现，世界越大啊，这个眼界越开阔，见识越多，内心越平静。啊，人家有一句什么来，叫见惯山海，回来以后处处是山海。啊，人呢不能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年轻人有时候哎，这个郁闷愁苦有很多呀，是吧？关于工作的，关于什么的，患得患失。啊，我还曾经看过一个一些老弟啊，人家平常聊天什么的跟我说哎呀，你看我现在我都有时候我都不敢许愿，我心里不敢起念头，为什么呢？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啊处处和我作对啊。就是怎么说呢，哎，我一旦起个什么念头，比如说我今天啊，比如说我发工资了啊，我发工资我发了个几千块，哎，我肯定家里就是这个月比如说奖金发多了2000块啊，我家里肯定得有个事儿给我2000花出去，你知道吗？啊，我前两天我买彩票，我中了100块啊！放心，我接下来请朋友吃大餐，花300，是吧？啊，你说成哥，这个钱怎么就越赚越少呢？所以说我现在都不敢起念头啊！我一起念头，我就怕老天爷给我挡回去啊！其实我说您这个当下这个念头，我特别理解啊，心态这种啊，什么就是老觉得整个世界和自己作对，这个心态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比较多呢？30岁、40岁，啊，这个阶段发展的比较多。啊，你就老觉得到了过了这个年纪儿，你就发现，哎，整个世界太美好了，是吧？为什么呢？啊，这个也不在这个当前的这个说风口浪尖上了，也不在什么了，哎，就全是为自己而活的。啊，您发现，比如说身体不好了，身体不好，咱锻炼身体。啊，有什么小毛病大毛病的咱给上医院咔嚓咔嚓，是吧？啊，都给他修整好了啊，然后每天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啊，您无论是饮食习惯吃好的啊，咱想吃什么好吃的吃一顿啊，吃一顿半天不想啊，想一想什么锻炼身体了，哎，锻炼去啊，把这个身体好好锻炼锻炼，哎，养好了身体，哎，心情舒畅，那家里啊就都是好事了啊。所以说人呢千万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没事干，您觉得今天难受了，咱出去喷喷是吧，和逛逛，没有人喷了，那打梨园大冲关电话是吧。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许昌的王俊岭打电话啊。王老师好。
2: 哎，李成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你好。
0: 哎，打电话来唱戏了啊。
2: 啊，对。
0: 一听这个嗓子呀就特别的清亮，咱们来唱一段打金枝啊。
2: 好。
0: 哎，
2: 好，
0: 掌声响起，咱们直接进戏啊。
2: 好好好。

上前去劝一劝，我的驸马劝驸马再莫害自己，过母娘我疼爱婿，都是一样的，我的女不白首，是她无礼，你不该再不怨。

国母不管你，为的是你死不高，报社稷，你不公高，冯万伟，咱才把心事。

不是有在鼓励，就小酒不离。我双膝脚脚的疼，还不是你。我若是饶了他，他还不依。我一样的女儿不成器。

当年教训子，背地里无有人呐、啊，在传奇间平日里又是江山慢慢去，吉他来

既然他来他来，你只能知道是夫妻，人人见了都欢喜，一脸的福在心底，我说的话。

我这全把难来，再劝你不孝的丫头。

0: 那里忙散心，奴才你不知理，但敢把公爹欺，你夫人受担当，差不得你一步一，想想人家想想鸡，都是丫头你知道的，你虽是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2: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2: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1: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2: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1: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2: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2: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 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

0: 大家听好了，您一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氏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2818，400710-281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事。

0: 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中观啊，下半段咱们来听好戏啊，这个好戏很多呀啊，这个上半段大家唱了那么多的好听的戏啊，咱们下半段都给他好好的仔仔细细来欣赏欣赏啊。首先是这段小白鞋说媒啊，听一听，哎，马上回来。
1: 这刘翠花丈夫早年下世，守着女儿赵凤娟过活，可她一不劳动，二不顾家，成天跑出去保媒拉纤，骗人家的钱财。这回她当然要抓住这个弄钱的机会。你看她来了，头梳得溜溜光，穿一身新衣裤，脚蹬小白鞋，肩挎黑皮包，一阵风似的走出村来。

什么？

0: 翠花的女儿凤娟是个勤劳稳重的好姑娘，她看母亲这身打扮，准是又去给别人说媒，便急忙赶来劝阻。
1: 有病就在家歇呗，你可出去转啥？
2: 你懂了啥？人家城里人有了病，不是练那个沙皇的功，就是打那个沙皇的拳，压根就不往床上听。我出来溜溜转转，能治胃病。
1: 娘，你别别瞎话了，你看看你穿那一身，八成又跟人家说媒去了。
2: 说媒咋了？你都没听说过，人家城里头都成立那个婚姻沙皇的说了，我说媒是为人民服务。

哎，小白鞋说媒啊，这个里边有很古早的解说啊。刘翠花家门口走出来以后，她去保媒拉纤儿啊。我们很喜欢这种啊，很喜欢这种风格，是不是啊？哎，这个以前的时候广播就是这样的啊，把所有的声音都给你事无巨细的放进去啊。你看现在以前说到这个刘翠花，给她塑造的一个形象是说媒保媒拉纤，不好好干活，不好好劳动啊，然后给她各种想歪点子。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您说自媒体时代啊，什么才艺都可以成为，只要你积极向上。啊，就是说积极向正能量的方向，是不是啊？像这个哎，社会的公序良俗，您说哎，比如说咱现在那舞台上实景演出里边也有保媒拉纤的啊，但是真正能为善良的年轻人们是吧，包括这个平常没有时间去搞对象的年轻人，真正提供一些便利，这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呢，有些时候你一站在舞台上啊，这个各种不正确的这种婚姻价值观啊，也会得到大众的这种监督和批评啊，其实也是一件蛮好的事儿啊。总之这件事儿不能自己干啊。来吧啊，继续来听一段，刚才不是有朋友唱邮箱吗，是不是？咱们这里边的唱段也听一听啊。

只愿那一年。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曲剧电影《邮箱》当中杜鹃一出场的一段唱。
1: 哎，谢谢黄渤老师啊，
2: 头挂。
1: 这个是《梨园留声机》里边的选段啊。你看，好多咱们老朋友点戏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说明过，我说这个好多时候咱得，怎么说呢？找到其中的这些唱段啊，就相当于我去仓库里给大家扒拉这个材料，是吧？材料啊，然后这个哎，说到材料，然后好多这个节目来源于，比如说之前我们很多主持人做过的这些精品节目啊，梨园留声机啊，还有像什么一海十倍啊，王博说戏啊，是吧？这些主持人们至今还活跃在幕后啊，只剩我还在台前一个人跳梁小丑啊。太自嘲了啊。行，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听戏啊。听个什么呢？听个打铜锣吧。那、丢掉我一把好落锤儿啊。我每次我也特别喜欢听这个关锦明老师这一段啊。好，那听这一段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明天是周末了，哎，周末了，那就周一再见吧啊，各位，哎，周一的时候，哎，周末好好过啊，这两天凉快，咱出去逛逛啊。这还是别出去乱逛了啊，万一要下雨咋整啊？大铜锣啊，送给大家。那明天祝大家好心情，后天祝大家也好心情。周一咱们再见啊！
3: 要提起这两。

草堂，倒哭的亮，我独魂大落去喝个香，夹个卷福有卷样，这说是真人朋友好思乡，谁笑死这辈里还有一个李十娘啊，从后来把家当带给我，还给我杀了一个鬼命当，还给我杀了一个鬼命当啊，我打到林家去，要打败狗我找消息，必须要今天请狗戏，找个牙有宝齐啊，当了找他必将立。

炉呀。Thank you.

小窝，哎呦哥，谁说拉我到他的家里，一句话那没落地就要分我，我干嘛那个都是和谐别往一起，你舅妈呀，你舅妈是我表嫂子的苏白衣，苏白衣生日到，你不吃手酒，我可不依。小蛋子他的热气大酒，我会想那个你到笼里去捉鸡。我正要起身向家儿磕亲，一见他慌忙出门快如飞，两个鸡上都不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这个世界单身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3: 本期推荐爱犬奇缘，
2: 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好开心可以每天陪在他身边。
3: 雪纳瑞 Lucky 是千菲菲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于是他陷入了该不该留下他的纠结中。又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菲菲才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 Lucky 了。流浪狗阿宝闯进了朋克少女魏小男的生活，但固执古板的爸爸不愿意收留他。为了能够生活在这里，阿宝立志成为一只好狗。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老魏也逐渐放下了偏见，接纳了阿宝。
2: 我会努力陪他久一点，也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人比我陪他更久一点。
3: Movie Time 推荐爱犬阿宝。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穿针心理，今天我们来学学穿针心理。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一个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心关注的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也叫穿针心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他技艺精湛，从来没有出过事故。那73岁那年呢，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他决定在2座20层楼高的大厦之间表演走钢丝。瓦伦达知道这一次上场的重要性，全场都是美国知名的人物。那这一次成功不仅仅将奠定自己在演技界的地位，还会给演技团带来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利益。因而他从前一天就开始在心里琢磨了无数次。演出开始了，这一次他没有用保险绳，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啊，他有100%的把握不会出错。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走到钢索中间，仅仅做了2个难度并不太大的动作之后，就发挥失常，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的妻子说，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儿，因为他在出场前就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从表面上看，很多失误都是偶然的，其实呢却有着必然性。因为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越紧张越做不好。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克服这种穿针心理呢？首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当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在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心里就会出现紧张、焦虑和不安情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去考虑别人的看法，而是先做完再说，去体验做一件事的乐趣，而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好不成功的心理准备，拼命去换取成功，但不希望一定会成功，结果往往会成功。很多人啊，把它奉为成功的秘诀。当我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态去做事儿的时候，脑海里就不会被各种欲望塞得满满的，身体反而更轻松，更有精力去好好做事儿。第三，就是保持平常心哈。生活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够让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状态下，都会达到心理平衡，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平稳，从而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应对生活的琐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很多家长啊都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一学期给孩子多少生活费？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你把钱交到孩子手里，他们会花吗？孩子会不会合理使用这笔钱呢？前段时间，一个大一的女生的求助帖走红网络，她希望父母给自己每月4500的生活费，但是却遭到了母亲的拒绝。她觉得自己很委屈，认为一个月2000的生活费根本就不够花。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个女大学生太过分了，4500相当于爸妈一个月的工资了。也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就知道挥霍，这根本就是乱花钱。有媒体对当今大学生的日常花费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很令人惊奇。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大学生每个月2000多也是足够用的。在西安、郑州这类的省会城市，1500每个月也是能活得不错的。可实地采访中啊，有些大学生表示每个月1200就能够维持生活了，甚至还有富裕。有些孩子却说，就算给我5000我也能够花得精光，可能还不够。从中可见，并非我们大学里的消费本身就高，之所以会造成大家生活费差距，有相当大的原因要归结于孩子怎么花钱。大学只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不只是在这象牙塔中，在生活里我们也常常见到有些孩子能够将父母给的每一笔零用钱安排得妥妥当当，长大后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些孩子却将父母的钱肆意挥霍，长大后也这样，每逢剁手机必须买买买，仿佛成了他们生活的写照。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孙瑞雪曾经在书中讲到，财商就是一个人对于金钱财富的基本看法，它可以指导一个人怎么用钱。家庭是财商教育的第一课堂，所以正确的财商教育是每个家庭都不该忽视的，而且越早开始越好。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4: 作为唱的这首歌长大的前少年，我的这个美丽的愿望可能就要实现了。中国人造太阳新突破，1亿度1066秒。中国人造太阳离点亮未来又近了一步。南极北冰洋，老马我来了。人造太阳学名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之所以被称作人造太阳，就是因为它是模仿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的过程，能释放巨大能量。它的出现有望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举个例子，一升海水当中提炼出来的氘与另外一种原料氚，经过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的能量。那仅这个星球的海水转化为的核聚变能量，就可以让人类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再使用26万年。咱们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个球，而是像一个大罐子，聚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近100万个部件协同工作。而亿度千秒的难度在于，要让这一团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6到7倍、像火球一样的等离子体稳定运行上千秒。要知道太阳的核心温度是1500万摄氏度，那如果您还是对温度没什么概念的话，老马要告诉你，只需要1100度，我们的人体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实现核聚变发电的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阳是靠着自身巨大的引力把高温等

0: 离子体捏在一起的，而地球上没有这样的条件，科学家们只能用强大的磁场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那这次突破正是在等离子体约束时间和稳定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未来的核聚变发电打下了坚实基础。结论，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只有马车，马车只能把人类从一个村庄带到另一个村庄。工业革命之后有了火车、飞机，可以把人类从一个国家带往另外的国家。而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如果核聚变能源一旦实现，就能够把人类从这个星球带往另一个星球，那么人类的星际航行就能够实现。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饮食男女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台湾剧情影片，本片由李安担任执导，郎雄、吴倩莲、杨桂梅、王于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90年代的台北都会，一个每周末等待三位女儿回家吃饭。

0: 的退休厨师，面临的家庭问题和两代人的冲突，借由彼此的生活与冲突，构建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价值观，描述了两代人的关系。
1: 有话直说。
2: 有些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最近不是常看到一个电视广告叫《东方小巴黎》的吗？新店的那个豪华大厦，我正好有个朋友认识那个营造商，说房子造得蛮实在的，价钱也给我很好折扣。那个房子
3: 你要搬出去啊？
2: 大概还要几个月才能交屋吧，我差不多所有钱都压到头款去了。
1: 很好啊，现在投资房地产也不错。
2: 那等交屋我就搬出去了。
3: 我认识一个男孩，男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不过因为他家很大，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怀了他的小孩。
0: 这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一个丧偶的老人，三个各具性格的女儿，两两相加，凑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人之所以觉得活着累，无非是乱七八糟的事儿齐齐的不约而同的出现，嬉笑嘲讽的凝聚在一起，要看我们生活的笑话。工作压力大，账目的赤字，老婆要买名牌包，儿子要进补习班，父母唠唠叨叨的不能排解忧愁，自己有辆奥拓，儿时的发小却新添置了一辆奥迪。生活大不了也就是这个样子。影片当中的人也有着各自的麻烦，父亲渐渐老去，大厨逐渐失去味觉，女儿们各怀心事，自己的事儿已经烦不过来，对于家庭这样从头面对的温床，自然也少了许多该有的反思。
1: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的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那种顾忌，才是一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其实我不说也没对不起谁，说了只是不想再委曲求全。我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能像做菜一样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来才下锅，当然吃到嘴里是酸甜苦辣各尝各的味道。
0: 面对复杂纷繁的生活，我自己认为其实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就像那句台词，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万事都基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呢？这样的自我激励又何尝不可呢？毕竟是普通人，只求衣食无忧，快乐健康，平平安安，只要记住爱和努力，那么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做个乐观向上的吃货，也比眉头紧锁要强。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6: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作为一个儿科梦，老马一直期待着自己能够像《星际穿越》中的主角一样完成时空穿越，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百年后的世界，而是想让自己永葆青春。而现在老马的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了，听说杭州建了一台实验舱，能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开始了调查。走进实验舱所在的房间，一台巨大的离心机吸引了老马的注意。这台机器几乎占满了房间。哼，不就是台离心机吗？就这么个长得像个巨型天平的玩意儿，它能穿越时空？不行，我得亲自上去试试哈。就在老马跨过警戒线准备登舱时，两位保安大哥立马把我给架了出来。老马很愤怒，嘴中喊着，你们凭什么不让我穿越？大哥则淡定地指了指旁边一块钻石般坚硬的冰晶，冷酷地回了句，喏，看到没，那块冰晶几秒前还是一杯水，你是打算完成超进化吗？老马哼了一声，然后赶紧后退了20步。而站在远处，我也可以更清晰地看清楚这台离心机工作的具体形态。随着直径5米的转子高速旋转时，半径长7米的模型机转臂带着1吨重的实验舱模型飞速旋转，承受的等效重力也随着转速呈几何级数增长，极限状态下会产生相当于1900吨重力的惊人载荷，计值能够达到地球重力的近乎2000倍。实验舱内，一座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过程被压缩成了72小时，岩层断裂、板块挤压等地质过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展开。在这种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可以模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的时空压缩，更准确地说是实现缩尺和缩时，也就是缩小实验对象的尺寸，用最小的研究成本获取所需要的性能数据。比如某个实验需要模拟深海从海平面到1000米处的水压环境，那通过离心机施加1000倍的重量，只需要1米高的水柱模型，效果就和真实深海是一样的。那缩时就意味着加速物质运移的过程，减少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当然，这个缩尺和缩时也并非影视作品中的时空穿越。结论，在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还能做到很多事情，比如测试不同地基抗震的性能，为抗震设计提供数据支持，低成本模拟深海环境，研究可燃冰的开采方法，模拟核废料在地下的迁移过程，帮助评估其对环境污染的长期影响，从而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等等。当然，这个重力级别，人类是不可能承受的。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此刻我们一起来共读青兰村的早晨。这是2024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儿童文学，作者邓熙。这本书曾经入选中宣部2024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以海南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为背景，通过儿童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的美丽与变迁。故事围绕黎族女孩阿丽展开，她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与爷爷、奶奶和叔叔一起生活。叔叔因为童年意外成为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阿丽在爱与包容中逐渐成长，见证了家乡的变化与心情的温暖。青兰村的早晨是一本充满大山气息的书，翻开每一页，仿佛都能闻到茶的香气，也能感受到这片茶香的宁静与生机。这本书以阿丽这个小姑娘的视角，细腻地观察家庭的变化、亲情的流转、家乡的变迁以及时代的发展。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见证着阿丽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逐渐成长为对家庭、对家乡有责任感的小小少年。其中我最喜欢的章节是阿丽参加制茶大赛的故事，这是她从孩子蜕变为一个有担当的少年的重要时刻。在比赛中，阿丽不仅展现了制茶的技艺，更用她的坚持与智慧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尊重。这一章节不仅让人感受到阿丽的成长，也让人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中每一次跳动的脉搏。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选读这一段，带大家一起走进阿丽的世界，感受她的勇气与担当，体会茶香背后的亲情与乡情，也一起走进青兰村美丽的早晨。书香河南提醒您，如果喜欢《青兰村的早晨》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晚上，妈妈去跳舞，叔叔和德敏老人早早睡下了。爸爸泡了茶，和阿丽坐在前廊上喝茶。爸爸先给阿丽的杯子倒满茶，又给自己倒满，但并没有马上端起来喝，而是看着阿丽。
3: 爸，怎么了？
2: 阿丽感觉到爸爸内心的不安和紧张。丽啊，你紧张吗？爸爸端起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小口。
3: 我不紧张。
2: 阿丽习惯性地吸了吸鼻子，闻到了红茶醇厚的香气。闻茶香，对阿丽来说是一种享受。做茶是个体力活，爸爸担心你受累。
3: 爸，没关系的，我以前也做过。爷爷也是十几岁时就学做茶了呀。
2: 哎，时代不同了，爸爸总觉得对不起你，让你吃苦了。
3: 爸，你不要这么想，我喜欢做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就不怕吃苦。
2: 爸爸沉默地喝茶，过了一会儿又问阿丽，是怎么想到去找程书记说要替爷爷参加比赛的。阿丽就把她和春妍打赌的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笑了起来。他叫阿丽放开手脚去做，他会全力以赴给阿丽当好助手。第二天惊蛰节，

0: 奏，令阿丽和爸爸顿时心情愉悦起来。他们沿着上次进山的路往前走，从溪水边走过后，就像上次一样没有了路，而且完全看不出来有人或者动物从那儿走过。野草和灌木肆意生长，扑面而来的馥郁的芬芳让阿丽的鼻翼微微吸动，她像敏感的小兽一样闻到了一种独特的香气。越往老茶树那边走，香气越馥郁，阿丽仔细闻了闻，有点像柴火的味道。她记得有一次她烘焙茶叶时，爷爷扛来的沉香木燃烧时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香气。
1: 爸，你闻到没有？好浓的香味啊！
0: 阿丽说，
1: 有些像沉香木的味道。
0: 爸爸吸了吸鼻子说，是啊，可能是沉香树开花了。阿丽和爸爸闻着香味儿，果真找到了两棵野生沉香树，树枝上密密麻麻盛开着毫不起眼的黄绿色小花朵，有的还没有盛开，小小的花蕊像绿色的珍珠似的缀满了枝头。
1: 爸，真的是沉香树开花的香气，比烧柴火时的味道更干净清雅一些。
0: 阿丽拍了拍沉香树的树干，跟老茶树一样，树干上也有灰白色的斑纹和潮湿的苔藓。阿丽打量枝头上的小花朵，每一朵花都有五个可爱的小花瓣，既像小孩子画的小太阳，又像一张张可爱的笑脸。爸爸说，这两棵野沉香树也有些年纪了，可惜的是都没有结香，要是结了香的话，肯定早就被人砍走了。沉香树的叶子也散发出一阵阵香气，只是没有花朵那么浓烈。阿丽发现树枝上新长出好些黄绿色的新叶，远远看上去竟然有点像茶树的叶子，只是比茶树叶子更薄更修长一些。阿丽悄悄摘了一些沉香树的嫩叶放进裤袋里。溪水声逐渐远去，直到完全听不见。雨林里响起一阵悦耳的赤红山椒鸟的叫声，几只黑头鲜红腹部的灵巧鸟儿从旁边的一棵树上呼啦一下起飞，飞到前面更高的树枝上，好像是老茶树派他们来迎接阿丽和爸爸的。爸爸把一米糍粑和苹果拿出来放在老茶树树根旁边，又倒了一点山兰酒在地上。阿丽给老茶树系上了那条红绸布带，爸爸双手合十朝老茶树拜了三拜，阿丽也学爸爸的样子朝老茶树拜了拜。老茶树是在阿丽的曾曾爷爷那一代就认下了，他是阿丽家的保护神。人和树之间的相认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如果你相信一棵树的神秘性，相信它有想法和记忆，那么你会更容易理解这件事儿。爷爷说，老茶树也认下了阿丽，阿丽完全相信，现在他也是阿丽的保护神。太阳出来了，清晨薄薄的阳光从山腰的树梢上照过来，洒落在老茶树上，树冠上的新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映射出一片柔和的绿色光泽。阿丽惊喜地发现了那些嫩芽，她欢快地蹦起来指给爸爸看。爸爸脱了鞋子，像爷爷讲的故事里那样，像青蛙似的一伸一缩地往树上爬。爸爸摘下了树尖上所有的新芽，基本上都是一芽一叶，叶子又大又嫩。阿丽抓起一把茶青闻了又闻，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又悄悄地把口袋里的叶子也放进了背篓里，把它们混在一起。

0: 阿丽和爸爸往回走，来到茶园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茶树昂首挺立在金色的阳光下。春妍的爷爷奶奶、小应的奶奶和妈妈、爱珍和她老公都来了，他们已经在采摘茶叶了。阿丽高兴地跟他们打了招呼，跟着爸爸来到自家的茶园里。这时春妍的奶奶突然唱起歌来，早早带上饭，相伴去采茶，山里茶好多，山高好辛苦，来来呀来来，你要摘就来，阿嫂快来摘，不摘要变老。其他人也兴致勃勃地跟着唱，茶园顿时一派欢腾。阿丽也会唱这首采茶歌，是奶奶教她唱的，但她没有和大家一起唱，她心里在想做茶的事儿，把爷爷教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回想了一遍。比赛的项目是手工制作五指山大叶红茶，这是一个赛时拉得很长的比赛，现场技能操作包括两方面，一是现场加工操作环节，二是成品茶的质量评审。现场操作包括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程序，占20分，成品茶感官评审占80分。比赛的场地是沿着河边搭建的，像长长的回廊一样，可以容纳几百人。爸爸昨天傍晚时带阿丽来看过，除了觉得新奇，阿丽更多的是对电锅烘焙茶感到有些困惑。她喜欢用柴火烘焙，尤其是第二道组火烘焙，用炭火更好。她喜欢柴火燃烧时淡淡的植物清香和烘焙茶叶的醇厚香气混在一起的味道，她喜欢置身于这香气当中，仿佛大山被云雾环抱，茶树被充满暖意的阳光抚摸，尤其是燃烧沉香木时，茶和柴两者相结合的香气在火焰中跳跃，在空气中升腾，充满了阿丽的身体。阿丽那会儿为比赛不能用柴火烘焙茶叶而感到失望，爸爸宽慰她，让她尝试用电锅烘焙，也许会找到另外一种感觉。阿丽和爸爸采完茶之后，就直接来到河边。河边很热闹，到处是人。阿丽看到好多扛着摄像器材的男人和背着相机、佩戴工作牌的记者。到处都是人，穿着黎族和苗族服装的人走来走去。叔叔一看见阿丽，就欢快地跑过来，帮他把背篓取下来。丽妹、春妍和小应都来了，他们都跑过来看阿丽，还问了很多问题。春妍伸手去抓阿丽背篓里的茶叶，她想起了和阿丽打的赌，咧开嘴笑：
1: 阿丽，你爷爷没来参加比赛，你肯定赢不了我爷爷。
2: 丽妹说：我觉得阿丽能赢。
1: 不，她不会赢。
0: 春妍说：
1: 不信我们来打赌。
2: 一件事儿，你要和几个人打赌呀？
0: 阿丽说。
3: 叔叔冲春妍做了个鬼脸儿：
1: 你有10000只鸭子都不够你输。
0: 春妍撇了撇嘴说：
1: 要你管。
0: 春妍去找他爷爷了，四周安静下来，只有负责摄像拍照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在阿丽身边转来转去。10点钟的时候，阿丽再一次检查了萎凋的茶青，用手反复捏了捏，还特别闻了另外一种她悄悄放进去的叶子，然后决定进行下一步，揉捻。阿丽扎好头发，戴好口罩，再一次清洗了双手，并在心里默念：
2: 祖公，老茶树呀，请保佑我这次做茶成功。
0: 要是爷爷听到他这么念叨，肯定会笑得岔气儿。阿丽身边围了一群摄像师和记者，其实阿丽

0: 刚来到现场时，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阿丽是20多名参赛选手中唯一的未成年人。但阿丽并没有把他们的围观放在心上，他心里想的全都是茶叶。阿丽灵巧的双手把茶叶团在手心里，仿佛团着每一片叶子的记忆。随着一揉一捻，轻重轻节奏地展开，茶叶的记忆被打开，生命被叶片从体内唤醒，从揉裂的经络处溢出清雅的香气。爸爸一直站在阿丽的身边，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阿丽的双手。他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对阿丽的操作有任何提醒。阿丽在第一遍揉捻结束后，看了看其他参赛选手的情况。大家的动作都差不了多少，但有几个人戴着一次性手套在揉捻。阿丽揉捻过的茶叶形成了均匀而秀气的条絮状，散发出比所有人揉捻过的茶叶更浓郁的香气。有一位记者问阿丽是否觉得自己揉捻的茶青比别人的更香，阿丽大方地点了点头。记者又问，你知道比别人的茶青更香的原因是什么吗？阿丽抬起头，用清亮的眼睛看着记者，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阿丽冲他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像小猫咪一样可爱。更多的记者涌到阿丽身边，想让他说说心里的感受，但阿丽不想说。这是阿丽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如此重要而热闹的比赛，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最高级的比赛，整个世界的人都围在他身边观看。比赛也变成了比阿丽之前的想象要更复杂的一件事儿。不只是大家凑在一起，在摄像头和人们的关注目光下做茶，而且是技巧、耐力与经验的碰撞和交流。能否激发每一片茶叶的记忆，释放叶片经脉间的香气，这一切都与人和人的一双手有关。接下来所有的流程都很顺利，到了茶叶烘焙阶段，有几个人换了纱手套，但阿丽仍然坚持不戴任何手套。这也是爷爷一直以来对她的要求，用双手、用皮肤和体温去触碰，去感受茶叶的变化。直到晚上6点多钟，比赛结果才出来。阿丽总分92分，获得了第1名。阿丽的操作分并不高，只有15分，但成品茶却得了77分。所有的评审专家都为阿丽做的茶叶里的香气打了高分。第2名是小英的奶奶和水龙村的一位中年男子，他们俩都是91.5分，春妍爷爷90分，获第3名。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公布本次比赛的结果。第1名，王纯丽。
0: 当活动主持人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念出阿丽的名字时，她愣了一下，巨大的惊喜让阿丽的心脏砰砰直跳。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问爸爸是不是真的。爸爸把双手放在阿丽的肩膀上，轻轻地在他耳边说，当然是真的，王纯丽第1名。阿丽咧开嘴笑了，爸爸也笑了。王纯丽这个名字除了在学校、在村里没有人叫过，也没有人在任何重要的场合大声念出来。阿丽后来总是回想起这充满惊喜的一瞬间。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唐诗中的青山绿水》，作者王世祥，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以唐诗中的山水诗为本，从中提炼具有时代意义的环保主题，蕴含崇尚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精神，寄予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审视。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作者王世祥。
3: 我呢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想着把唐诗里的中原给拿出来，后来呢就写了这个中原诗旅。再后来读唐诗读得越多，读得越细，就慢慢发现呢，这个唐诗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政治，甚至跟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那当习主席提出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候，这个唐诗里边描写山水的那些佳作，它就在我的脑海里边呢就经常浮现，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它拿出来，单独拿出来去写成一本书。而最初要有这个构想的时候，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跟我商量，让我写中国诗歌史上的绿水青山，啊，不仅仅是唐诗，但是我相对熟悉的是唐诗，所以我先把这块给拿出来了。
2: 书中突出的亮点是三名，也就是名人、名胜、名篇。通过对唐代山水诗派的几位大咖，比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名人及名篇的故事讲解，使读者领略到诗人笔下名胜的神韵，感受跨时空的山水之美。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说到嵩山，您想到了什么呢？或者说，在我们心中，嵩山是什么样子呢？有人想到了名扬世界的少林寺，那是佛教圣地。当年禅宗初祖达摩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天下武功出少林，几乎每年春晚上都会有塔沟武校令人振奋的武术表演，那是武术圣地。嵩山有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宋朝时著名的二程就是在那里毕业的。不过唐朝时它不叫嵩阳书院，是高宗皇帝求仙的嵩阳观，还有道家文化圣地中岳庙。总之，嵩山就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圣地。我们为嵩山文化点赞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嵩山也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女皇武则天甚至在石从诗中惊呼，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玉云衣，山高蔽日，涧深生云，大 大诗人王维曾经在送方尊师归嵩山中赞叹嵩山景色的美妙：瀑布山松常带雨，夕阳苍翠忽成蓝。当身临其境时，您或许会有身处江南的审美错觉。要讲嵩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武则天。1982年5月，一位药农上嵩山采药，在峻疾峰北峰的石缝中发现一枚纯金的剪片，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在久世元年7月7日来嵩山祈福，派道士胡超向诸神请求除罪消灾投下的金简。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为研究武则天在嵩山的活动提供了实物材料。女皇为什么这么钟情于嵩山呢？我觉得这和文化传统有关系。据历史记载，有四个著名的人物曾经登过嵩山。第一个是轩辕皇帝，《史记》中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皇帝之所常游与神会。”太室指的就是嵩山，嵩山有太室、少室之分。原来嵩山是皇帝经常和神仙约会的地方，这里自然是仙气十足的。第二个就是周武王，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也有登嵩山祭天的活动，只是当时的嵩山称为天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封禅活动。第三个是汉武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登嵩山，为我们留下封柏树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的故事。第四个是孝文帝，北魏太和18年，孝文帝到嵩山巡幸，还亲自做了祭嵩高文，所以武则天到嵩山祭祀也不是拍脑袋就干的事儿，这也是有传统。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封存文字

0: 解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门这个字。门是个象形字，甲骨文的门像是一条嵌入门书的横木，下部好像两扇门，就像一个门的左右两扇。金文的门呀，去掉了门楣，小篆和金文则相似，隶书隶变之后规范化写作繁体门，汉字简化后才是咱们现在所写的门。另外，门的原意是双扇门，泛指建筑物和交通工具的出入口，比如房门，也可以引申家、家族，例如自立门户，意思就是自己成立家庭，也可以说是自己独创学派，或者脱离群体自己独立。门也延伸为类别，例如分门别类，意思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按照特性分别归类。提到闭门造车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懂它的意思。现代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经常是说那些喜欢自己捣鼓，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固步自封，做事啊不考虑客观实际，只凭主观办事，也指那些工作中很平庸了无新意的人。但你知道吗，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那才是重点，带上了后面那句话，意思就大变样了。这句话出自宋朝朱熹《中庸或问》卷三，原句是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何辙，盖言其法之同。那么这句话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来看看闭门造车的典故。话说呀，在古时候，山里有个老头，以砍柴为生，每天都是日出时去砍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再背回家，第二天背着柴去镇上卖。一路上他走得满头大汗，正在这时，一辆独轮车从他身边走过，他见了心想，这东西好呀，用上了就省力多了，于是用木条把车辙的宽度量好，带回了家中，开始闭门造车。邻居见他拿着木头又锯又刨，问他在干嘛，他就说，我在闭门造车呢。很快老头就把车做好了，推出去一看，车辙竟严丝合缝，小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所以这个成语人家本来的意思是，只要按照同样的规格，就算是关起门来造的车子，用起来也能合辙，比喻想法和做法一致。这个成语朱熹是褒扬的意思，并没有贬义，可是到了现代却被断章取义害得不轻，竟理解为完全相反的意思，认为关起门来造车就造不出好东西，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因此后面这出门合辙就渐渐不为人所知了。其实这句话才是重点。另外，门是部首字，凡是由门组成的字大多数与门户及其动作有关，例如烦闷的闷、听闻的闻、空闲的闲以及辽阔的阔等。接下来几期我们一个一个接着解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4: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5: 不许乱喊！
4: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

0: 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 16年前的回忆是人教版小学语文6年级下册第10课的课文，由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女儿作家李兴华于1943年创作，讲述了李大钊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不幸被捕，在敌人法庭上英勇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经过。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也激励着一辈辈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山行，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鉴赏者张彦锦。这首诗描绘的是秋之色，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诗里写了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这些景物不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而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有主有从，有的处于画面的中心，有的则处于陪衬地位。简单来说，前三句是宾，后四句是主。前三句是为第四句描绘背景、创造气氛、起铺垫和烘托作用的。远上寒山石径斜，写山，写山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蜿蜒伸向山头。远字写出了山路的绵长，峡字与上字呼应，写出了高而缓的山势。白云深处有人家，写云，写人家。诗人的目光顺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望去，在白云漂浮的地方有几处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这里的人家照应了上句的石径。这一条山间小路就是那几户人家上上下下的通道吧，这就把两种景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有白云缭绕，说明山很高，诗人用横云断岭的手法让这片片白云遮住读者的视线，却给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在那白云之上，云外有山，定会有另一种景色吧。对这些景物啊，诗人呢只是在做客观的描述，虽然用了一个寒字，也只是为了逗出下文的晚字和霜字，并不表现诗人的感情倾向。他毕竟还只是在为后面的描写叙事，勾勒枫林所在的环境。停车坐爱枫林晚便不同了，倾向性已经很鲜明很强烈了。那山路、白云，人家都没有使诗人动心，这枫林晚景却使得他惊喜之情难以抑制。为了领略这山林风光，竟然顾不得驱车赶路，而是停下车来欣赏。前两句所写的景物已

已经很美，但诗人爱的却是枫林。通过前后映衬，已经为描写枫林铺平垫稳，叙事已足，于是水到渠成引出了第四句，点明喜爱枫林的原因。霜叶红于二月花，把第三句补足，一片深秋枫林美景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诗人惊喜地发现，在夕辉晚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如染，真是满山云锦，如朔彩霞。它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红火，还要艳丽呢。难能可贵的是，诗人通过这一片红色，看到了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使秋天的山林呈现一种热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诗人没有像一般封建文人那样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哀伤叹息，他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秋色美，体现出了豪爽向上的精神，有一种英爽俊拔之气浮浮笔端，表现了诗人的才气，也表现了诗人的见地。这是一首秋色的赞歌。第四句是全诗的中心，是诗人浓墨重彩凝聚笔力写出来的。不仅前两句舒淡的景致成了这艳丽秋色的衬托，即使停车坐爱枫林晚一句看似抒情叙事，实际上也起着写景衬托的作用。那停车而望，陶然而醉的诗人也成了景色的一部分，有了这种景象才更显出秋色的迷人。而这一笔重写之后戛然变止，又显得情韵悠扬，余味无穷。

0: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1: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0，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1: 定太岁张芳一程下山看望父母，从娘嘴里的得知父亲不在家，帮着好朋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上铁扇寺赴重阳会。张芳呢，在这一路之上耳朵里都灌满了，只要人们谈论起来佟林长佟林短，哎呀，全是佟林露脸的事情。一开始张芳啊不爱听，心说话哪冒出个佟林来，他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五大派八十一门这么多人都不如他？哎，别人我不管，就拿我病太岁张芳来说，我老是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我是少剑客一份的，你佟林跟我能比吗？你老师再高能高过我老师吗？可是后来的仔细的一打听啊，佟林的确了不起，所作所为光明磊落，他有打这个妒忌和反感变成了一种敬慕。听他娘说佟林跟他爹交情莫逆，要这么说他还是我的前辈呀，我得管人叫师叔啊。那我爹跟他不错，我还能反对他吗？干脆我也给佟林我师叔帮个忙。张芳这么选择就算对了。张芳一想，我别在家待着，我学了满身的能耐，我也赶奔铁扇寺，我也开开眼界，瞅一瞅九月九重阳盛会。这样他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云南帽山，张芳走着走着又改变了主意了。张芳心说，我就这样去见佟林，这玩意儿也不太好啊。为什么呢？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他们也不知道我张芳何许人也。我呀先别露面，我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那时候让佟林也知道知道我张芳有两下子，给我爹脸上也增光，给我老师也露脸，就这么办。因此他没上天南客栈，干什么呢？夜探铁扇寺。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人呢，头脑一发热就不想这后果了。所以张芳这天晚间来到铁扇寺，神不知鬼不觉，飞身行程窜上大雄宝殿。张芳居高临下一看这铁扇寺，哎呀，这座庙宇可不小啊，前七后九。什么叫前七后九？前边七层大殿，后边九层大殿，几百间房子。据说这座铁扇寺始建于唐朝末年，经过历代不断的扩修扩建，才有今日的规模呀。光铁扇寺的和尚都2500多人。另外呢，这铁扇寺既是庙宇的名称，也是一家武术的名号。

院里高搭罩棚，屋里坐不下，都在院里坐着。借着灯光一瞅，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僧道尼五行八座各种打扮的人俱全。往月台正中观看，放着两把高脚椅，椅子上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上的铺着凉席，坐着两个胖大的和尚。上垂手这个主平顶身高一丈挂零，长得大脑袋大屁股大胳膊大腿大手，真是五大三粗都大在一块儿去了。往眼前一站，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面赛铜锣，紫微微一张大脸，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怪眼圆翻，大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双耳垂肩呐、啊，看这样子也就在60左右岁吧。借着灯光一照，是耳目如电。身穿灰布僧衣，手中擎着素珠，正在这白活呢。挨着他那把椅子上坐个大和尚，身挺高矮，那个墩儿跟这紫脸的和尚不差上下，穿着一身青僧衣，面赛滨州铁，大眼睛大鼻子大嘴，手中托着一对钢胆，看年纪也在60岁上下。在他们背后站着八个和尚，这八个和尚号称铁扇寺八大名僧，下边还站着40名小和尚，光这个院里和屋里的人呢也能有6-700号，跟蛤蟆炒弯差不多炒。这什么意思？人多了一说话嗡嗡的，就是这样，也听不出个个数来。张方心说话甭问，正坐这俩大和尚，一个紫脸一个黑脸，肯定是紫面伽蓝佛济慈，撇面伽蓝佛济缘。换句话说，这俩和尚就是罪魁祸首，跟我同师叔跟我爹他们作对的。这回我听他们说什么，就这么病态罪。张方仔细听着，就听这紫面伽蓝佛说话呢，把两只大手一扬，阿弥陀佛，各位肃静肃静。八大名僧也喊，各位静一静，我们老当家的有话说，谁也不准压抑。大家不说话了，就见紫面伽蓝佛济慈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月台上来回溜了几趟。各位朋友，在座的有我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也有老僧请来的宾朋。你看看，还没到9月初9，就来了这么多的朋友给我帮兵助阵，老僧十分感激呀。各位啊，方才有人提出来了，说这次9月9重阳盛会，我们有没有把握战胜同民？现在我就回答各位，你们就放心，我们是稳操胜券，肯定大胜，这一点各位放心吧。虽然说佟林厉害，虽然说他那些帮凶不好惹，可咱们也不是一般的人呢。我向大家交个底，这次重阳盛会

0: 光侠剑客我就请来48位。是啊，都是哪一位？您说说，我们也高兴。
1: 好，
0: 我不能都说啊，我就说几位。我把海南金刚寺铁面如来法雷把他们人家给请来了。
1: 嗯，是啊，
0: 法雷老师傅也参加。
1: 对，
0: 现在还没到呢，不过信儿给我捎来了，9月初9之前法雷大师肯定得到我的铁山寺，由他专门对付佟林。你看那佟林在杭州擂上虽然说掌打了铁背罗汉法禅，但是他跟法雷师傅比比，他差得多得多呀。我要亲自叫大家看着，让法雷大师怎么打的佟林大口喷血。另外还告诉各位，我还在澎湖一带请了一位武林之中的老前辈，叫拔德高，拔老剑客。现在我给诸位介绍介绍。
2: 呀，
0: 张芳往旁边一看，椅子上站起个老头来。这老头是大个，圆背丰腰，稍微呀、有点弓背，站不直溜，面如姜黄，虚然散满前心，两个大耳片子，花白小辫在头顶心盘着，身穿米色长衫，紫面伽蓝佛用手一指，众位看见没，这就是拔老剑客，由他来对付镇东侠侯二秃子以及佟林手下那些爪牙。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只要各位站脚助威，咱们同心协力，何愁佟林不灭呀。哗，众人是热烈鼓掌，拔德高这才归座。另外这个铁面伽蓝佛纪元也站起来了，师兄我补充几句。各位，方才我师兄向大家交了笔，可没全说，这呢叫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知道个大概也就是了。不过我再提醒各位一句，你们尽管放心，就是我们请来的这些人不行，我们还有特殊的手段。什么手段我不便当众公布，私下里可以一一向各位交底，佟林他们还活得了吗？啊，这时候有人提议，我二位师父，在座的咱没外人啊，难道还有什么背人的话吗？您何必说半截呢，现在就跟我们交交底，不就是更好吗？
1: 也罢，既然各位等不及了，我就把我的奥秘向大家交代交代。
0: 张芳在房上一听奥秘，哟，这我可得好好听听。手扒着房檐，他把脖子抻出有7寸多长来，耳朵支棱着仔细听。他就没防备，在这时候在他身边蹲着一个人。你这人什么时候来的？张芳不知道，一点声都没有。这位抱着肩膀蹲着观看病太岁张芳，张芳刚一抻脖子正注意听呢，这位把张芳脚脖子给抓住了，疼，心里说话，下去。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张芳毫无防范，就觉着脚脖子被铁钳子一般的力量给夹住了，没等他反应过来，房上给扔下去。

大雄宝殿2丈8尺多高啊，底下是月台，月台铺的青条石，那要是一般人栽下去，非死不可，要不就是骨断筋折。张方的轻功站着一绝呀，那跟81门总门长欧阳修学的，尽管思想上没有准备，但这脑袋肉眼看要着了地了。张方来了个双手虎抱头，腰眼一叠肩，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脑瓜朝上，没摔着。可是从房上冷不丁掉下个人来，把在座这几百号全给惊呆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纪元和纪慈吓得也一蹦，这话就咽回去了。弥陀佛，什么人？八大名僧每着一条大棍过来，把张方就包围了。张方可吓坏了，心说话谁那么缺德，从房上把我给甩下来了。看这意思还不像他们本地人，如果是他们的人，他们不至于这么吃惊，那么是谁呢？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了。张方一琢磨，我一个人孤掌难鸣，人家6、7百号要动起手了，我去那个吃亏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有人把我给扔下来了，我自己还会蹦上去，我跑吧我呀。想到这，脚尖点地，脑瓜一晃，飞身行往空中就窜。可是还没等蹦起来呢，在他身边正是澎湖老剑客拔得高，就挨着他。张方掌身刚要窜起来，这位往前一根步，把手举起来，别动，啪，用二指一戳，正戳到张方麻穴上，给点住了。拔，小和尚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张方踢倒在地呀，马肩头拢二背，用绳子给捆上了，兵器白不挡全给缴械了。张方心里是叫苦不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实指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回好，什么也没做成，把小命还搭上了，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再说铁扇寺众人一看把来人给抓住了，大伙长出了一口气。纪元纪慈转身归座，命把张方推在面前，借着灯光两个凶僧打量张方，多时一看，哎呦，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这什么脑型，这是太难看点了。弥陀佛，娃娃，你是何人？受何人主使？因何夜探铁扇寺？讲怎么着？说。到了这时候，张方这个胆儿啊就壮起来了。张方心说话，不就是个死吗？早死早活早脱生。我听说还有轮回在世，这辈子死，来辈子再活呗。怕什么呢？怕不也是死吗？我要是胆小，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不是我爹张子美的儿子，不是我老师欧阳修的弟子。想到这，他把小腰板一把脑瓜一拨了，哎，我说咋呼什么？咋呼什么？你们吵着嗓子破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不是问我是谁吗？你们站稳当听着。我名气太大，报出名来别把你们吓趴下。纪元济慈一看这是个蘑菇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小子岁数不大，嘴茬子够用。你究竟什么人？听着，我祖居

0: 瓜州小张庄人士。我爹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江湖人称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我爹的独生儿子，宝贝疙瘩叫病太岁张方，你张少侠。另外我再告诉你们，我有一位亲师叔，亲的不得了的师叔，就是新出世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烈，那是我亲师叔。要问我老师是谁，乃是普陀山三清观的观主，三清教的教主，81门总门长欧阳修。听明白没？谁没听清楚我再说一遍。顿时这院里开了锅了，哎呦，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看不出这小丑鬼根子真硬啊！哦，他爹是张子美，他师叔是佟林，他老师是了不起的三清教主欧阳修，能吗？欧阳修那是多高的身份，81门的总门长啊，怎么能收这种货呢？肯定他穷白话，拿大话拍人。不但在座的人这么想，连纪元和纪慈也不相信。娃娃，看你年纪不大，真能胡说呀，吹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我怎么就不相信欧阳老剑客居然是你的老师？就你这模样，你给得送多少礼人家才能收你？你是信口胡言呀呀呀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咱今儿个别抬杠，反正我把实话说出来了，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那就请便吧。好好，这事搁在一边。张方，鬼鬼祟祟来到铁扇寺想干什么？偷听啊，偷听来了。奉了我爹和佟师叔所差，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夜探铁扇寺，听听你们背后都捣鼓些什么。哦，你倒是说实话呀，你都听了些什么？都听见了，一句都没落。好，那么你今日被拿有什么说的？没有，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佟林的图纸，我爹的儿子。来吧，哪位刀快下刀吧。你这个张方，你看看，大言不惭，摇头晃屁股，这路折腾，铁面切蓝佛纪元气的哇哇暴叫。师兄，这可别怪咱们，他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眼看就到了9月初9了，我看给他扒了皮，开了膛，摘了心，挂在百尺竿头示众，给佟林他们来个下马威，你以为如何呀？嗯，师弟所言极是，来把张方推到下面杀。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事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3: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张芳在铁扇寺倒了霉了，让人家生擒活拿，而且纪元济慈下令要把他脑袋给砍下来，还要扒皮。张芳一听啊，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倒霉哟，刚出世就归位了。就咱们说佟麟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多咱听说佟麟叫人抓住了没那么一回。这就是人跟人不能比。那佟麟一生谨慎，像这种事情佟麟是不干的。张芳不然了，就这人好大喜功，好高

0: 不远，也不掂量掂量分量，因此自讨苦吃。这下令刚往外一推，澎湖老剑客把德高站起来了，
1: 哎，慢，推回来。
0: 纪元济慈一愣，老剑客，您认识他？不认识。您给他求情？哎，也谈不到求情。二位当家的，我是这么看，没到九月初九呢，你是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吉利呀？再者一说，铁扇似的刀快，不斩无名的小辈，谁知道这个张芳是个什么东西？尽管他刚才大言不惭，满嘴胡说八道，谁的牌子亮他抱谁。像这种无能之辈，咱把他杀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我的意思，压起来，到九月初九那天跟佟林咱得谈判，佟林服了，那怎么说都行，我们或许把这个张芳放了。如果佟林不服，说查了变了脸，当着佟林的面把这小子提出来，我们乐意怎么收拾怎么收拾，那也不晚呢，何必这只要他的命呢？不知二位当家的意下如何？好吧，老剑客言之有理，就让这娃娃多活几天。来人，押到后面螺丝岛石牢扎事儿。没死。和张芳一听还有人给求情呢，他就更不饶人了，随着往前推的张芳把脑袋扭回来，跳高骂纪元纪慈秃驴，有种的杀小爷。哎，我皱皱眉头，我不算英雄，我不是张子美的儿子，佟林的徒侄，我老师的徒弟，你敢碰小太爷吗？啊，有朝一日小太爷我要能平安脱险，我扒驴皮砍驴头。哎呀，他这个嘴什么都往外说。就这样将人推出铁扇寺，奔后山，正好前面一条大河，上了船，过了河，四面环水，当中一座孤岛叫螺丝岛。螺丝岛上建着一排一排的石头房子，专门禁闭人的。为什么呢？咱讲了铁扇寺2000多和尚，人多心不齐呀，什么样的没有？那和尚就不犯法吗？和尚就没错吗？一旦触怒纪元济慈，就把他们监押到石牢，或者活活饿死，或者处以极刑，或者押几天再给放了，就是专门押人的地方。把张芳弄这儿来了，哐啷一声把铁门开开，和尚们是拳打脚踢，进去，到里边把绳给他解开了。人家转身出来，咣当一声把铁门关上，咔吧象鼻子大锁锁上，走了。张芳蒙灯转向，什么也看不清啊，他蹲下双手揉眼睛，平息了好半天，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睁开眼一看，哦，里外屋两间儿，还是套间儿。如果要是一般情况下，里屋就是卧室，外屋是会客室，这房间呢还真不错呢，还都是石头的，地上石头地儿，里屋一张大木床，行李枕头全有，靠着床旁边有小茶几，上头还有一把破瓷壶。张芳赶紧扑到门这儿来了，用手扳这门，纹丝儿不动啊。

0: 回头看，高处有个窗户，小窗户是扁长形的，这人也可能出去，但一样，上的铁篦子一根挨着一根，都像鸭子儿粗细，那能掰得动吗？张芳窜上去，双手抓住铁篦子，两臂较力，喊：“掰不动！”张芳一想，完了，我学的是轻功啊，没学硬功，到了现在后悔了。我要学会点硬功，把铁篦子搬弯了，我是不是就爬出去了？他正在里头折腾，就听外头说话：“老实点，你干什么？你想爬出来呀？门都没有，外边有人看着呢。砸中你一探脑袋，把你脑袋给你补了下来，啪啪就两鞭子。”张芳一松手，噔啪跳下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活活憋死了。他躺到床上了，翻来覆去，心里不是滋味，心说：“师父哎，弟子对不起您呐，学艺学了那么多年，刚出世就叫人逮住了，看来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哎，忍着吧。”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轮中就听着外头：“谁？”是外头看门人问话，紧跟着就听着：“什么声？”好像这个人窒息了发出的声音。接着铁门滋溜，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开了。新鲜的空气刮进房中，张芳赶紧一跌腰站起来了。然后把茶几上那把破瓷壶他抱起来干什么？做防身的武器。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拢目光一看，从门外进了一条大汉，大个儿，看不清五官貌相。什么原因呢？轻纱罩面挡着脸呢。这人身上背着零碎，还挎着兜子，来到张芳近前。张芳刚一举这破瓷壶，这人把手一摆：“妈，你干什么？恩将仇报吗？我来救你，你还想拿壶砸我吗？”“是啊。”张芳赶紧把瓷壶放下了，躬身施礼：“闹了半天您是想救我，那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恩公在上，受我一拜。”“免免免免。”哎呀，张芳啊，你是不自量力，你这孩子好大喜功，就冲这一点，将来你少吃不了亏呀。你说你师父教你一回容易吗？我都替你师父寒心，怎么教出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来？你死不死丢不丢人是小事儿，你老师跟着栽不起这个跟头，你懂吗？你老师不是一般的人，八十一门总门长啊，他怎么就收你这么个窝囊废？另外，你在大雄宝殿当着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大言不惭，说你爹如何如何，特别是你是佟林的徒侄。我那佟林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没打过败仗，常胜将军，他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家子儿的人呢？丢人现眼，呸，臭不要脸。往后这话别说。张芳心说：“谁这是？一见面把我训教了一顿呐，可人家是恩人呢，不能说旁的。”“算了，给。”“什么？”“三黄头甲锥，我给你拿回来了。”“谢谢谢谢谢谢。”张芳接过鹿皮套，拽出三黄头甲锥，一看是自己的，给。什么？白不囊，你这要饭兜子我也给你拎来了。”张芳心说：“别的东西丢了都差劲呢，可千万别把那卖门奴丢了，那是我老师镇宗之宝啊。” 赶紧拿过来把兜子盖打开，用手就划了，其他零碎不少，麦门弩也在里边呢。他赶紧把麦门弩拿出来捧在掌心，哎呀，乐得不得了。这人在旁边看着乐，虽然说他面罩轻纱，你看他看不清，他往外看看得清楚。张芳，你那干什么呢？喂，这是我心爱的宝物，我非常喜欢，哎呀，是故此搞到手里头摸一摸，心里也高兴。是卖门弩吗？哎哎，你怎么知道呢？哈哈哈哈，欧阳修的镇馆之宝，你拿这玩意唬人，对不对？哎哎，我心里怎么想的你都清楚啊，哎，一点都不假。不过张芳，我告诉你，哼，你空欢喜一场啊。我您这话什么意思？你这卖门弩是假的，根本不是真卖门弩，你胡说。那你仔细看看是吗？张芳拿过一看，是里这插着三颗卖门弩，一点都不假。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孩儿啊，这会儿正没人，你往外射两只我看看，你看这玩意能射得出去射不出去？他怎么就射不出去？张芳来到门这，用手一搂扳机，咔嗒咔嗒，光咔的射不出去，果然是假的。面罩轻纱这主乐的肩膀直抖了，孩儿啊，你毛多嫩呢，你想偷你师父欧阳修，你偷得了吗？嗯，你师父是故意试探试探你，他的真正卖门弩能轻易叫别人偷去吗？整个假的放到藏仙洞，谁爱偷谁偷，真东西连我都不知道。孩子，你这不空欢喜一场吗？张芳气得一跺脚，心说，师父哎，看来您还是比我道行大的多的多，那我傻小子让你给骗了，哎，有心把他撇河里去还有点舍不得，哎，搁着吧，唬人呗，谁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万一要把旁人唬住也能助我一臂之力。他把这个假卖门弩又搁起来了。那位说，这人说的是真的吗？完全是真的。这人谁谁呀、啊、这人保密不能说，该说的时候自然才能说呢。张芳把东西接过来，对此人再三表示感谢。这人说，算了算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张芳，铁扇寺不是你能来的，慢说是你，程立明的剑侠到这儿也九死一生，你多大的胆子，今天你碰上我了，要不是遇上我你活不了，知道吗？哎，我知道。他是这么回事，我纳闷儿，我在房上趴的老老实实的，不知道谁拎脚脖子把我给扔下去了，他要不扔下去，不我也出不了事儿吗？妈，扔我那主纯粹是个王八蛋。他刚想要骂，对面这个人啪给他来了一巴掌，老铁亮，你这是谁把你扔下去呢？
1: 不知道。
0: 我
1: 你呀、啊，嗨嗨，哎，我说你哪位？你又把我扔下去，你又救我，你倒是好人是歹人呢？
0: 我瞅你太坏，我故意收拾收拾你，叫你撞着南墙长长见识，你懂吗？
1: 哎呀，还好吧，行行行行行行，我服了您了。
0: 是非之地不可久待。马上跟我走。
1: 好好，我现在跟您走。
0: 上哪儿去？送你回天南客栈，老少英雄都在那儿等着呢，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自己溜达到这儿来了，还想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瞅你那德行，你配吗？哎呦，张芳叫人损的这脸呢跟紫茄子差不多少。哈哈，窝火憋气不敢反驳。这人告诉他，往后办事儿 千万要谦虚谨慎。
1: 嗯，

0: 马马虎虎，觉得自己不含糊，你差的多得多，明白吗？也慢说是你，就你老师欧阳修，做任何事情还得谨慎，我也是不例外。说着话转身走，张芳心说，这哪位，我得瞅瞅他什么模样，损了我半天了，长得什么样我都不清楚。张芳坏，往前一跟步，是是，我谢谢您了，您这心太好了，冷不丁把手伸出来，打算把青纱给拽下来，刚一伸手，那位出手如电，用手指头一弹张芳的手背，啪！哎呦我的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干什么？冒坏啊？嗯？想看看我是谁？孩儿啊，你毛嫩的多，早晚有一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是谁，跟我走，规矩点。哎哎哎呦我的干妈哟，张芳就脚这胳膊嗖嗖嗖，有点半身不遂之感呢，好半天才过了劲儿。出了石牢到水边了，船在这儿呢。张芳回头一看啊，这才清楚，两个看门的和尚嘴吐白沫，在门两旁躺着，都是叫这位给收拾的。船也没人管了，这主送着他上了船，亲自荡江摇弩，又到了河对岸，这就到了铁扇寺的后山坡。弃舟登岸之后，这主告诉张芳，张芳可千万别走眼前这条道，你这一走又回到铁扇寺了，你顺我的手瞧，往左手有条毛毛道，看见没？哎哎，看见了。顺这条毛毛道往前走，妖魔五里，眼前有一条大港啊，那条大港叫平石港。翻过大港，再往前走五里地，就出了帽山。你打听天南客栈都知道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这个人怕他走错，又叮咛了两三次，一直到病太岁记牢了，这人才不说了。走吧。哎呀，是恩公，那您能不能留下名字？
1: 不用问，
0: 报不报名没用，走你的吧。你就记住有个蒙面人救过你也就是了。哎，那您没别的可说了，见着同林众人给我问好啊。哎哎，忘不了。刚走，这人又把他叫住了，张芳，等等，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
1: 什么事儿？您说吧。
0: 你在路过平石港的时候，一条大道，你往前走，你记住啊，千万别拐弯，靠着道边有一座山庄叫九凤庄，你可不许上那儿溜达去，你记住没？见庄子就不许你进，你该怎么走怎么走，倘若你要走差了道，误进九凤庄，你可凶多吉少啊，比铁扇寺还得严重，到了那时可没人救你了，你小命就完了，记住了吗？
1: 哎哎，记住了。
0: 走吧。张芳走了几步，回头想看看这个人，再回头一看是踪迹不见。喂呀，病太岁一拨了脑袋，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谁呀？好快的身法，来无踪去无影，看来武术是长得老学得老，我比人家差的太多了。走我的吧。背着三黄透甲锥，斜挎着白虎囊，往下一哈腰，五里地眨眼到平石港的。哎，跟那人说的一样一样的，登到港顶上往下看，一条大道往前走五里，出了这个地方就天南客栈，走了。但他心里头刷一翻个，想起刚才那人告诉他的话了，到了平石港，一条大道往前走，不准拐弯，拐弯有个庄子叫九凤庄，进了九凤庄凶多吉少。我这话什么意思？我瞅着有庄子没有。他甩脸一看，密林之中果然闪出庄墙。
1: 哦，甭问。

0: 也不远儿，这就是九凤庄。他怎么就那么危险呢？我要去了，他怎么就活不了呢？你要不说呀，我还真想不起来。你不这么说了吗？我还非看看不可。您瞧，这种人是省油灯吗？没事儿找事儿。他不走正道，一拐弯，顺着毛毛道赶奔九凤庄。他来了，周围全是密林呢、密林之中一道长墙，墙不算太高，八尺多高吧。张方望左右看了看，这个地方一切肃静，太安静了。听了听院里的没什么动静，脚尖点地飞身上墙。那墙头还挺宽，俩胳膊肘往上一担，把身子挂在墙上的，定睛往院中观瞧。这个院墙里头啊，花草树木，树啊稀稀落落的，所以看院看得挺清楚。四四方方一座大院落，靠着东北角摆着兵器架子，十八般长家伙，24般外五行的短家伙，应有尽有。硬弓、石盾子、铁锁，摆了一大溜。再往院里正中观看，放了一张茶桌，茶壶、茶碗、点心、水果摆了一桌子，旁边有一把安乐椅，椅子上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妇人，老太太能有60多岁吧，穿着一身便装，手拿素珠，正然闭目养神，把发髻拢到头后，用颗铜簪子别着。往院中观看，丫鬟、婆子、老妈一共12个，分两溜垂手站立，是鸦雀无声。不知道的到了蜡像馆了，好像这些人都是蜡做的，既无表情也没声音。张方心说，这干嘛呢？在这练哪路功夫呢？你看那个蒙面人说的神乎其神的，要不知道的就得吓趴下，可这一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莫非这老太太她还吃人呢？往后一看，还有好几十间房子，甭问，这家是做阔事的，起码是山里头有钱的大财主。不就这样吗？走我的吧，看一眼我就放心了。张芳转身就想走，还没等他走呢，老太太把眼睁开了，声音低沉而清晰：墙上趴的什么人呢？张方心说，没第二位，就是我老哥一个。这老太太闭着眼睛怎么能发现我呢？我快走得了。还没等他走，就听老太太又喊了一声：尔等来了还想走吗？你给我站住。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继续来共读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典籍中的河南》。

浩瀚的中华典籍中，有许多故事和智慧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耳熟能详的典故、口头禅，甚至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流传千古的智慧，许多正是发源于河南这片土地。比如成语呕心沥血、悬梁刺股，这些关于求学奋进的典故就诞生于河南。守株待兔这样的寓言故事也出自河南地区的典籍记载。还有千古流传的名句，比如刘禹锡《浪淘沙》中写到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它的作者同样是河南人。正如书中所言，河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更是一座文化宝库。许多你熟知的故事、典故、诗句，其实都根植于河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的另一页，追寻那些早已深入我们骨血却又鲜有人知的河南印记，感受河南文化的魅力与博大精深。在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曾有这样的文字：孙敬，字文宝，好学，晨曦不休，以致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而在更早的《战国策·秦策》当中，你一定听过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这样的说法。这里提到的两位古人，一位是孙敬，孙文宝，非常好学，从早到晚读书不息，等到他疲倦想睡觉的时候，就用绳子系住自己的头发，悬挂在房梁上。而战国时期的苏秦，读书困倦想睡觉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头悬梁的故事发生在洛阳，文选注引晋代《楚国先贤传》，说孙敬到洛阳，在太学附近一间小屋安置其母后入学，贬杨柳简以为经。太平御览也引用《楚国先贤传》曰：孙敬入学必护庸，经历过人，太学号曰必护先生。可见其闭门读书之刻苦。锥刺股的故事也发生在洛阳，讲的是苏秦。苏秦字季子，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史记《苏秦列传》中载，他早年投入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学成游历多年，遂秦惠王连横之策，未成，潦倒而归。随后他刻苦攻读音符，引锥自刺其骨。苏秦读成后再次游说列国，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配六国相印，使秦国15年不敢出兵函谷关。其著作有《苏子》31篇，收于《汉书艺文志》，《战国纵横家书》存有其游说词及书信16篇，其中11篇不见于现存传世古籍。从这样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学习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题，也是报国为民的重要基础。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悬梁刺股和围边三绝、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的例子来激励大家，希望大家矢志刻苦学习。当代世界，知识信息快速更新，学习稍有懈怠就会落伍。因此，顽强的毅力、严格的自我管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态度，及面对困难不退缩的精神，都是我们应有的品质和能力。我们只有掌握报效祖国的真能耐、硬本领，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绚丽篇章。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刘禹锡的《浪淘沙》词：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尘。

得到闪闪发光的黄金。波涛汹涌的流水不停地淘洗着沙子，前头的波浪尚未退去，后面的波浪又起，这不禁让我忽然想起湘江边上的沙洲，仿佛听到迎神曲声响起，一声接着一声。说到刘禹锡，字孟德，他的籍贯是河南洛阳，生于河南郑州荥阳，字述家本营上，籍占洛阳。他是唐代中晚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至安徽河州，在河州期间，他屡遭知县刁难，从宽敞的住所逐渐搬迁至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然而，刘禹锡并未因此消沉，反而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困境，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此文以简洁而优美的语言，表达了作者不慕荣华、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以及高洁傲岸的节操。文章通过对陋室环境的描绘，展现了作者内心的富足与高雅情趣，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在谈及五四精神时，使用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句话。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不断努力，不断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挑战，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接下来咱们来说个有意思的，你一定听过守株待兔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韩非子《五度》。宋朝有个种田的人，田地里有个树桩，有只兔子跑得很急，撞上了树桩，折断了脖子，死了。这个人因此放下手里的农具，整天守着树桩，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但他再没有捡到撞死的兔子，自己也被宋国人耻笑。说到韩非，他是战国末韩国新郑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五度是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即学者、言谈者、待谏者、宦谕者和商公之民，也就是儒士、纵横家、游侠、奸臣私门的党人，还有工商业者。韩非认为啊，只有君王处死五度之民，废先王之教，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用守株待兔的寓言讽刺了照搬古法、死守陈规旧俗、不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的行为，提出了适宜则适宜、适宜则被变的历史发展观，宣传了其法治理论。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与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绝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要跟上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这样才能不断解决新问题，从而更好地前进。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仅难以发展进步，而且可能贻误发展机遇，甚至阻碍社会发展进步。以上您听到的是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有声领读带来的《典籍中的河南》。如果你喜欢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

0: 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为您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汪曾祺画传》，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汪玲。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在于将读者引入了一个由旧照片构成的鲜活的汪曾祺个人世界。作者随着汪老的作品来到了高邮，小说里的一人景物一一略过，作者按照图所记，从作品到景，再由景至人，娓娓道来，带领读者穿过高邮的田野青石板路，直到找到汪家老宅。相信看完汪曾祺画传的读者就不难理解汪老其人其文其书其画所呈现的独特气质了。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汪玲。大概是2000年前后，李辉老师策划了大象人物自述和大象人物聚焦系列，以当时非常新颖的文图方式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领域人物。我当时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刚来北京不久，有幸在李老师的指点下参与其中，写作《汪曾祺画传》就是其中之一。我读了当时公开发表的汪先生的所有作品，先做了他的自述以及简单的生平大事记，对他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文字的关系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随后在2004年中旬，我抽时间特意走了一趟高邮，想看看汪先生文字里面的家乡是怎样的。那个时候高邮还是一座相对闭塞的县级市，到高邮后我直接去了汪先生故居的所在地人民路，和他有关的事和物和人都在那一带。我见到了汪先生的兄弟妹妹和妹夫，他们给我看了汪氏族谱，带我去看大脑、保全堂和汪氏宅院的旧址，给我讲了一些过往的事情。之后我去看文游台，那是纪念北宋词人秦观的地方。当时家乡人把汪先生也请进文游台，提出一个厅成汪曾祺纪念馆。随后我又去看王氏纪念馆，那是纪念清朝语言学家王念孙、王隐之父子的地方。他们都是古高邮的文化名人，这样我对汪先生出生地的周边人文环境大致就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最后我去看大运河，大运河在汪先生的笔下有格外深情的描述。我在大运河边看河水潺潺，当时真是思绪纷纷。汪曾祺先生出生在那样一个传统文化浓郁的地方，

0: 的家族有耕读传统，大运河流经他的家乡，交通南北，沿途人文荟萃，这些都在他身上烙下印记。离开家乡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得益于古风沉沉的先生们的熏染，尤其和沈从文先生趣味相投，有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师生交谊。他就像大多数文化人，在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但是他的个性中有随遇而安的成分，总是能在逆境中独辟自己一方小天地，苦中作乐。他又是世事洞明的，到了晚年生活平顺了，环境相对宽松，于是过往的各种人各种事相继在他的笔下流淌出来。我大概就沿着他的生活轨迹，从我的眼中去看去理解汪先生经历的人和事和作品，希望能大致解读出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或是生活趣味。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文字是大时代下一个有着传统文化背景的文人在新时代的个人史，可以看到家国情怀和人生史相，可以看到人心，可以见到世事，可以开眼界，还可以读出你自己的滋味。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我的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有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20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淌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置了一根很粗的竹蒿，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旦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挂在王旦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里写到的其实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阳义赈会发来的面饼。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19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有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迹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是在眼科上下过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的，有一位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阴城去捉两只大田螺来，父亲在田螺里倒灌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一会儿田螺的壳裂了。据那个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就好了。那个孩子的一生再也没有犯过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50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父亲给他治眼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地叙述了一次。这位理发师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

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会具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江河湖海系列汉字。先来说说长江。长江很久以前名字就叫江，江的原意特指长江，从蜀郡塞外的岷山流出，注入大海。江是个形声字，从水工声，金文的江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后来小篆简化了字体，楷书之后写作现在的江。后来呀，江不再是长江的专属，而是引申为大河流的统称，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江就是大河流。关于长江还有这样的一段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每晚18点到19点的《飞翔吧知识》，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5: 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实验能够早日成功。
6: 这是1995年的电影《杨开慧》当中的一句台词。在电影中，彼时的杨开慧正和毛岸英一起被关在监狱当中，有人劝他交代毛泽东的下落以换取平安。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两人于1920年结婚，生下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杨开慧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杨开慧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位女党员，在早期革命中，她参与创办了女工夜校和农民夜校，并一直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5: 我们现在就进来学写字、学算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受罪，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不受罪，你们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6: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1930年，红军两次进攻长沙，湖南军阀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1930年，杨开慧被军阀合建逮捕，随后壮烈牺牲。杨开慧牺牲时年仅29岁。在他死后，毛泽东寄信给杨家，信上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我师骄阳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是1957年毛泽东写下的《蝶恋花·打理书衣》。时隔多年，他依然铭记自己的妻子。在以后的许多影视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杨开慧。这位纯真的女性，这位纯粹的共产党员，她和无数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8: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9: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鉴赏者：赖汉平。这首绝句取景很别致，泉则曰眼，流则言细，河是小河，也是尖尖角，这尖尖角上还立着个小小的蜻蜓。诗中之物无不透着一个小字，加上诗题小池

通体小巧玲珑，天真妩媚，不带安排句法，指这些小巧天真的形象已令人目悦神怡。戏玩这首诗又不仅以小巧玲珑取胜，佳绝处在于巧妙地写出了自然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表现了诗人静观自得的心情。起句泉眼细流，本夏日平常光景，下依溪字，则仿佛泉眼故溪涓滴，无情化为有情。次句写树阴池水，着衣爱字，则又似绿树以池水作装镜，展现其绰约风姿。这两句把读者引入一个精致温柔的境界，情味盎然，饶有兴趣。三四句更推出圣境，新荷刚出水面，睡眼未开，那小小蜻蜓已自立于其上。一个才露，一个早立，前后接续，把蜻蜓和荷花相依相偎这一自然界和谐情景形容尽致。无限生机，多少天趣，集中在这个聚光点上，照亮了全诗。成斋写景小诗最善于表现动态之美，他仿佛是一位高明的摄影师，用快速镜头捕捉到这稍纵即逝、妙趣横生的一瞬，在一瞬间留下永恒。他有精微的观察力，加以手眼敏捷、语言明快，能把这刹那所感表而出之，使人共喻。陈与义《春日》诗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成斋诗妙在一个趣字，他不仅善于句法安排，而且善于速写那忽有的一瞬，构成气韵生动、情趣盎然的诗情画意，以此独步于南宋诗坛。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熬夜后皮肤会变差？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熬夜追剧、打游戏后，第二天照镜子，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像被生活狠狠毒打了一顿，脸色蜡黄暗沉，痘痘也冒了出来。原本这水嫩的皮肤怎么就突然摆烂了呢？这背后藏着一系列复杂又精妙的科学原理。首先，熬夜会严重打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密的工厂，各个器官系统按照生物钟的节奏有序工作，而熬夜就像是强行打乱工厂的生产计划。当我们熬夜时，身体会误以为处于应激状态，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其中雄激素水平上升，这会刺激皮质腺大量分泌油脂，过多的油脂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堵塞毛孔，为痤疮丙酸杆菌提供温床，引发痘痘。其次，皮肤的自我修复主要在夜间进行，在睡眠的过程中，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和修复，加速胶原蛋白的合成。胶原蛋白就像是皮肤的钢筋，能让皮肤保持弹性和紧致，但熬夜会让皮肤错过

0: 这个黄金修复期，胶原蛋白流失加快，皮肤自然就会变得松弛，缺乏光泽，还容易产生皱纹。从细胞层面来看，熬夜还会影响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正常情况下，皮肤细胞从新生到老化脱落有着固定的周期，但熬夜会打乱这个周期，导致老化的角质细胞不能及时脱落，堆积在皮肤表面，让皮肤看起来粗糙暗沉。所以说呀，别再让你的皮肤996了，充足的睡眠才是最好的护肤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冰上帅
3: 将
2: 韩继武马寡官

长城道，我站在城头永不休。帅子去金子早，韩继和相逢他来到了。听知他是白虎道，我家中不知会根苗。在城头把话表，城下的将官请分晓。恁谁是头目肯前站的先把话来？

真自信和心，你叫他们

男子千千万叫我离弦。

欺骗自己。

人把秦唐故事情尽尽团于庄，万岁爷圣旨往下行。今

粗犷，包甲冠，倘若是背了兵

声。

痛。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 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

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都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到后头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

近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正是什么？正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
不解

0: 呀，独步，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需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得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痴有啥区别呀？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刀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需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

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麻烦的、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

0: 海棠戒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缚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缚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 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那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找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儿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冤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得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 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毒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草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才就叫解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顶尖好的呀，有效的，是解毒的，是不是？ 你说你以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

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时候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研究，把这顶尖的研究出来了，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3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这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1次，还只能采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我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起，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
读解好了并去

0: 一半。读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读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儿，老毒人儿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安全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毒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月亮有阴晴圆缺？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夜晚的天空中，月亮时而圆润如玉盘，时而弯弯如小船，不断变换着形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月亮的阴晴圆缺，科学上叫做月相变化。这奇妙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啊，月相变化和太阳、地球、月亮三者的位置关系密切相关。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是月亮反射的太阳光。当月亮在绕地球公转的过程中，它与太阳、地球的相对位置不断改变。当月亮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中间时，月亮朝向地球的一面没有被太阳照亮，我们就看不到月亮，这就是新月。随着月亮继续公转，它逐渐偏离太阳和地球的中间位置，我们能看到月亮被太阳照亮的一小部分。此时的月亮像弯弯的眉毛，叫做峨眉月。接着月亮继续转动，当它和太阳、地球形成直角时，我们能看到月亮被照亮一半，这就是上弦月。月亮继续前进，被太阳照亮的部分越来越多，变成了凸月，直到月亮运行到地球的另一侧，此时太阳照亮了月亮朝向地球的整个面，我们就看到了一轮圆月，这就是满月，也叫望月。之后月亮被照亮的部分又逐渐减少，依次经历凸月、下弦月、峨眉月，最后又回到新月，完成一个月相变化周期，大约需要29.5天。这下你对月亮的阴晴圆缺了解透彻了吧？下次赏月的时候，不妨化身天文讲解员，把这些奇妙的知识分享给身边人。毕竟宇宙的浪漫就藏在这阴晴圆缺的规律里。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梨园大舞台，
5: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您知道什么叫彩蛋吗？彩蛋指的是戏曲中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年龄比较老的也叫丑婆子，彩蛋俗称丑婆子，戏曲角色行当丑行的一支。扮演滑稽风趣或者刁钻的女子，也有性格爽朗无拘无束的逗笑角色，其实都是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化妆一般面涂白粉，再擦上厚重的胭脂，唱念都是用本嗓，实际是用丑角儿来硬功的。简单来说，彩蛋是重说白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说精白，以做工为主，表演化妆都很夸张，是以滑稽和诙谐的表演为主的喜剧性角色。川剧叫摇旦，秦腔称梅旦，京剧称彩旦，都是指扮演诙谐、滑稽、风趣、明快、爽朗、辛辣、刁蛮等为特点的中年以上的女性丑角儿。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玉鲁苏皖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三天不吃馍也要看看刘中和。他是豫东调的旗帜，是戏迷心中的红脸王。从十二岁学艺到饕餮之年仍坚守舞台，他以打金枝、辕门斩子等经典剧目铸就独树一帜的流派唱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的艺术人生。1955年，刘中和考入红星剧校，前去报考那天呢，刘中和老师得到了主考官索玉甫的欣赏。出事之后呢，编写剧本的宋崇顺亲自带着刘中和来到了索玉甫的跟前，刘中和当场唱了常香玉大师主演的剧目《红娘》里的唱段。刘中和这个唱音刚落呢，索玉甫就高兴地向前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孩子嗓音好，声亮，把他就给录取了。从此呢，刘中和开始了戏曲人生。他每天早起晚睡，喊嗓子、压腿、扎花架子，苦练基本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你看看是谁来到面前。1957年呢，河南省戏曲学校招生，刘忠和老师呢家境非常的贫寒，衣衫褴褛，难以出门啊。好心的剧团姐妹呢送给他了一双皮鞋和一条裤子，皮鞋鞋号偏大，刘忠和老师呢前后塞上棉花，裤子呢又是一条偏开门的女裤。刘忠和老师呢用一根麻线缝上口子，又穿上老师傅送给他的一件旧衣服啊，背上了几个窝窝头，走上了学习之路。最终呢，刘忠和老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戏曲学校，成为了该校第一届学生，也被称为五八班的学员。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1: 行。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爹你呀、就封我玉牡丹儿啊，下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蛋，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气呀。朝的文火无碍，儿子，你的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幻生清翁郭子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忠。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4: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梨园大舞台，
7: 戏曲小百科，
6: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在戏曲界啊，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出彩，那您知道出彩是什么意思吗？出彩指的是演出中有出乎意料的惊险或者滑稽的安排，如真刀真枪、杀人见血、上刀山、钻火圈以及耳朵上挂炮仗等等。
6: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7: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6: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7: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的艺术人生。现如今呢，虽然已经在戏曲舞台上度过数十个春秋啊，刘中和老师依然对首次登台的演出呢是记忆犹新。那是1956年11月，刘中和老师随剧团呢在灵宝演出，他在戚继光展子当中扮演了一个被伪寇兵啊追赶下来的这个逃难儿童。看着满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啊，刘中和老师心里啊是蹦蹦直跳，两腿发软，从舞台的一边到另外一边只是跑了一个

过场就吓得啊出了一身冷汗。想必大家也没有想到，现如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竟然也有如此的经历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老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难日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金銮殿里呀，听说我与我的儿啊，家也封得官起，头上封你耍那么耍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带，书啊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

在上殿下殿，人与戏多人有戏戏啊。我儿子，你的父也不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情中情与骨髓绝

不足量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七叔父啊，大胆怪犯上作乱，杀胡乱家三大奸臣，你们统兵上以四为罪，五不官纷纷不平。少时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刘忠和老师从艺校学成归来之后呢，夜以继日的排戏啊，比如说南海长城、朝阳沟等，英俊的扮相、优美的嗓音、卓越的演技，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功底，轰动了豫东地区。1963年由他主演的《社长的女儿》一举成功，在上海公演，深受欢迎，而且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上海戏剧节的艺术家们也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刘忠和老师在剧团也先后演出了《打交赞》《打金枝》《黑打潮》等剧目，无论是唱黑脸还是演红脸啊，无论是唱腔还是舞台人物塑造，刘忠和老师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演艺才华。后来根据演出的需要呢，刘忠和老师慢慢的由黑脸改为主唱红脸。一次在排练《十五贯》的时候呢，他大胆地运用了老唱腔，吸收了豫剧前辈唐玉成吐字饱满清晰、唱腔诚实稳重的唱腔经验，结合的自己的嗓音特点呢，刚柔相济、浑厚朴实，形成了自己的声音特色，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1: 三儿老爷，你滚滚下了啊。

天方天救命之恩你也不念，你也当年俺苦苦养你13年。

看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业全卖完。俺二老乞讨寡人。相缠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得了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二老让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了语音啊，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中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金枝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0: 哦，看来是刘中和老师的老粉了啊。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刘中和老师在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姐妹争吵，未忘不离。那的小国爱啊，你呀、啊、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家

说什么的王座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张西杀，汗马功劳争啊来的，往这里坐辇上殿去，我定斩小我恶。他的手机呀。

0: 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1979年3月，河南剧作家李克勤带领大班人马专门来到了商丘录制刘忠和老师演唱的《打金枝》。该剧目呢播出之后呢，迅速唱响了豫鲁苏皖四省。刘忠和老师几乎呢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来信。1980年，刘忠和老师代表豫剧豫东流派参加河南省首届豫剧流派汇演，一艺出《打金枝》轰动了省城。许多老艺人握着刘忠和老师的手啊，没想到豫东调如此奔放洪亮，如此自然，如此听得令人赏心悦目。自此呢，刘忠和老师呢被观众和媒体被誉为啊红脸王。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为大家演唱的《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双展翅啊，做马的官职在第三级啊，
1: 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福分呀。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忠和老师12岁学艺啊，传唱豫剧近70余载，虽然年过80，仍然登台演出。业余时间呢，教弟子学习，他就像轮船上的陀螺旋转不停。他对舞台的热爱始终不减，对于这份艺术坚守，他说呢，啥时候上不动舞台，啥时候算。活着就好好的干，认真的活着，多奉献。刘忠和老师精心的挖掘豫东调传人唐玉成的唱腔艺术，又把豫东说唱艺人的唱法揉进去了，结合了观众口味，创造出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旋律紧凑流畅，连板叠唱，一气呵成的艺术特色，使豫东调的唱腔呢得到了发展。刘忠和老师主演了《辕门斩子》《打金枝》《三哭殿》《血溅乌纱》《三打金枝》《清风亭》等众多精彩剧目。在演唱当中呢，他还吸收了豫剧皇后陈素贞的卓绝唱法与精妙做工，借鉴了崔兰田大师的精湛艺术，形成了新的豫东调风格。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同走进了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依然是刘忠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三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要结束今天的银铃楼学派了，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三弦一息，咱那翁婿之前。

子兴啊，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哟，叫什么这戳大金枝姑娘你好人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干外甥的忙龙袍那个绣牌罗，又把金冠来赠，那是你婆婆娘哎呀，金线还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么儿干寒冬

孽儿捞他放宽心呐，细小还钱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前路无穷，谁料到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儿女缠绕。

金枝，太子想争国货你。

只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才安排你那个领兵挂帅在这里过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当然今天暂时咱们不能第一时间欢迎张老了。众所周知，咱们张老啊昨儿下了节目就亲赴陇西找首阳山的箭杆旗，这个真让所有人为之感动啊。
1: 是
0: 啊，陇西山高路远，沟壑纵横，这世间呢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你偏偏就长在这个难走的黄土地上，就是咱们这个首阳山的箭杆旗。所以今天咱们一开场先跟大家分享一段经典的名曲吧，大西北的经典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咱们一块来听听这来自于黄土高原的呼唤，请欣赏。

0: 哎，望的是平川，念的是家乡，盼的是好消息。哎，杨老师，
1: 嗯，
0: 昨儿张老去陇西之后，他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嗯，
0: 找到箭杆旗了吗？
1: 我师父前脚走啊，
0: 嗯嗯，
1: 后脚啊，我就一直和他这沟通。
0: 嗯嗯，
1: 我早上就悬着一颗心呢，我就给我师父打了好几个电话。
0: 嗯，
1: 但是他应该在忙，一直也没接通。
0: 哎，哎，您手机看着，
1: 我看看，我看一眼。哎，哎呀，我师父
0: 张老回不过来了。
1: 对，他打过来了。
0: 哎呦呦，赶紧麻烦我们导播孙老师赶紧接进来。
1: 嗯，
0: 咱们这样啊，咱们节目全程直播连线，也让大家第一时间，因为既然拨回来了。我相信会有好消息。
1: 嗯
0: 啊，此刻张老就在陇西的黄土地上，让我们一起听听他那边的情况啊。张老你好。
2: 你好洋洋。
0: 哎哎，您听得见吗？
2: 你好
0: 啊。
1: 哎师傅，
0: 你到陇西了吧？那边环境怎么样？
2: 到了啊。
1: 嗯，
2: 这个地方啊是四面环山，山外呢这个方圆千里呀、啊、都是黄沙戈壁，土地呢又是黄棉土、
1: 嗯、
2: 啊，干燥松软，
1: 嗯，
2: 抓一把这个松手以后啊，这个土呢就散了，
1: 嗯，
2: 还一踩一个深坑啊，
1: 嗯，
2: 我现在呢已经和小李。

0: 里呢会合了。
1: 嗯，
0: 昨天呢，我们两个先去拜会的这个庞老啊。
1: 嗯，
0: 可是呢，他的手里呀、啊，就十来根这个首阳山这个箭杆旗，
1: 不够用，
0: 还得自己留着用的
1: 啊。
0: 当时呢，我也没好意思去开口要。
1: 嗯，
0: 后来呢，我又跟这个小李去找了当地的一个送箭杆旗的这个大户啊，
1: 啊，
0: 就是个卢大哥
1: 啊，
0: 啊。可是呢，我们这一问呢，才知道时节不对呀、啊。
1: 嗯，
0: 这个箭杆旗还没到这个采挖的时间。
1: 嗯，
0: 还得需要再等一些日子。宝信呐，
1: 啊，
0: 我看这次啊，怕是真是要空手而归了。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师傅，首先说一句，您辛苦了啊。
0: 这都没问题。
1: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厂家那边的王总又给我发消息了，
0: 啊，
1: 说不能再拖了。他说老杨，再拖的话，如果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明天这批首阳山发酵的黄旗，他就交付给别人了。杨洋，
2: 嗯，哎呀，所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该保留希望。你这样，张老。您先别着急，好不好？咱们保持连线，
0: 啊、
2: 咱们有什么消息随时说 啊，
1: 啊。嗯，
2: 但是，就是这个情况，咱们到底能不能完成啊？这个我感觉不太乐观呢、啊，这
0: 不太乐观。
1: 是，我现在也没招啊。
2: 嗯，
1: 但凡能想到的办法全想了。
2: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师傅都去了，对吧？说实话，我心里比谁都急。你说这东西明明就这么好，偏偏就送不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那为什么箭杆旗这么难找啊？我想也想问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黄旗呀、啊。所以说当地有句话说：“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箭形杆。”说的就是那股子往最深处那种扎的劲儿。
2: 嗯，
1: 啊，那首阳山常年干旱。箭杆旗要想活，它就得拼命往下钻，
2: 对，
1: 越深扎下去才能吸收到一点水分。
2: 嗯，
1: 所以说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中药嘛，所以说这种环境也造就了它钻得深补得全的这个药性。所以说打通淤阻呢，它肯定强很多。你再经过精致固态这个发酵工艺，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吸收率大大的提升，补气生阳的效果翻倍。所以说正因为如此，
2: 嗯，
1: 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位冯大姨，
2: 冯大姨，
1: 哎，要不是遇上这首阳山发酵的黄旗呀、啊、
2: 嗯，
1: 恐怕都撑不到今天。
2: 哎呀，冯大姨，这我知道啊，
1: 啊，
2: 而且除了是我们节目老听众
1: 啊，
2: 而且就是一直在跟我们频繁的互动打电话
1: 啊，
2: 一直在问首阳山箭杆旗找怎么样了。哎呦，有一电话还是我接的呢。
1: 嗯，
2: 关键杨老师，这冯大姨她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她是前年冬天，
2: 嗯，
1: 我跟我师傅去河北保定，
2: 嗯嗯，
1: 去一个村子，
2: 嗯，
1: 他就应该叫栗树村呢，是什么沟窝村，我有点忘记了那村子。
2: 嗯嗯，
1: 办完事儿我们就抄近道，
2: 嗯，
1: 出村口了，你就看着一座废弃的老院子，
2: 嗯，
1: 那院墙都塌了半截子，
2: 啊、哦。
1: 柴火垛旁边呢，就卷缩着一团灰扑扑的东西。
2: 嗯，
1: 然后我和我师傅凑近一看，
2: 嗯，
1: 是一个老太太，
2: 啊，
1: 头发蓬乱，
2: 嗯，
1: 那冻的都直打嘚瑟，
2: 嗯，
1: 那手那个全是裂的口子，手紫红紫红的，然后旁边放着一个冻的半拉冻馒的干馒头，
2: 不是墙角还睡个人？
1: 对呀、啊。
2: 嗯
1: 嗯，我蹲下去，我就叫了两声，
2: 嗯，
1: 然后他眼皮子就抬了抬，
2: 嗯，
1: 然后又合上了，嘴里嘟嘟囔囔的，然后我师傅说、嗯，等会儿，就赶紧就蹲下来，
2: 嗯，
1: 就翻他那个眼皮，
2: 嗯，
1: 然后让他伸舌头，他也不伸，我师傅说伸，然后舌头一伸出歪向一边儿，
2: 嗯，
1: 你看那舌头，哎呀，他那个舌子特别的暗。
2: 嗯，
1: 然后那个舌苔，哎，舌苔呀、啊，白还腻，就跟那个、
0: 嗯，
1: 就跟那个豆腐渣是破破渣渣的。
2: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给他搭脉嘛，
2: 嗯，

0: 但是呢，到底是脑梗，哎，还是脑出血？那么光靠大脉看舌象，说实话是分不出来的。
1: 是，
0: 这个脑梗呢，是血管堵了；脑出血是血管破了。一个是堵，一个是破，这个病因呢，正好是相反。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偏瘫、失语这些症状，看着几乎是一模一样，没有别的变化。
2: 是，那个杨洋，后来我们才听说，他姓冯，50多了，老伴儿走得早，没儿没女，一个人过了几十年，半年前第一次脑梗，被送到医院做 CT，诊断出是脑梗，医院给开了通心络、脑心通。复方什么什么抗酸丸，但吃着吃着效果越来越差，左边的身子越来越沉，后来他那个老土坯房都塌了半边，就挪到这个废弃的院子里，用那个柴火垛挡风，这不嘛，他一住就好几个月。
3: 哎呀，这冯大姨命也太苦了，这个，不是，那您跟张老是怎么给冯大姨展开救治的呢？
2: 后来我们通过村主任，联系上他侄女了，侄女一见冯姨吧，就是哭的不行了。那哭完了，就拉着我和师傅的手，问有没有办法。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师傅在心里已经琢磨很久了。你像冯大姨这个脑梗的这个毛病，根子就是8个字，气虚血瘀，清阳不生。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咱们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3: 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想到咱首阳山的发酵黄芪呢？
2: 你看冯大姨的情况啊，左边身子瘫了，为什么左边身子瘫了？是气推不动血了，所以说你摸他的手的时候，手冰凉，那么你叫不醒是因为什么？是阳气沉下去，他升不上来。你就想想，万物生长都靠太阳，那太阳要沉下去以后，那变成阴天了。你试试，
3: 对，
2: 对吧？
3: 没错。
2: 对，所以你看他那舌头又暗紫，是瘀阻散不开。这可不光是缺氧啊，和缺气那么简单了，是那股子气沉到底，动不起来了。而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妙就在哪儿呢？它不光是补气。还能生阳，补气我们说给机器装马达，生阳呢是给马达通电，
3: 对，
2: 所以说把沉下去的那股劲儿，重新发动起来，
3: 给找回来了，
2: 对对，所以说对脑梗的病人来说，生阳尤其关键，生阳是最关键的，
3: 对，
2: 那么阳气升上来了，清阳才能回这个脑窍，大脑才清醒，阳气到四肢末梢。手脚才暖和，气足了，阳生了。我说阳气升上去了啊。
3: 对，
2: 瘀阻是不是就推开了？
3: 没错。
2: 这个梗是啥？这个梗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冰块吗？对吧？那您想想，气，人活一口气，人就是因为气虚了嘛。气有啥作用啊？气有五大作用。推动、温煦、气化、防御和固摄。所以说它这个温煦，就像我们说这个太阳阳气嘛，气温煦就是指的阳气。阳气一上来了，那啥冰块不给你化开的呀？
3: 对，
2: 对吧？所以说阳气一升上来了，瘀阻就被推开了。再加上首阳山箭杆芪天生钻劲儿就大，把脑络里那些顽固的瘀阻一点点给你化开。一点点给你攥碎，一点点给你攥散，就好比我们说弓箭一样，逐个给你击破。
3: 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啊！你看这个气呀，要动起来
2: 啊，
3: 阳要升上去，
2: 动则生阳嘛，
3: 对不对？你这个脑窍啊，才能清爽，也就是整个人神清气爽，然后感觉气息足啊。对吧？
2: 对，
3: 首阳山发酵黄芪不仅补气，还能生阳。所以这个方向啊，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对的。而且能够到这个脑梗啊深层次的病灶。那冯大姨用。

0: 那之后怎么样？好转明显吗？
1: 用了10天吧。
0: 嗯嗯，
1: 就是冯大姨那个脑袋上那个铅块，
0: 嗯，
1: 就轻了。
0: 哦，
1: 身上那个铁衣裳，
0: 嗯，
1: 一件件往下脱。
0: 哎呦，太好了！
1: 用到一个月这个发酵黄芪的时候，就这个左手，
0: 嗯，
1: 左手能活动了，
0: 嗯，
1: 然后呢有热乎气儿了，
0: 太棒！
1: 哎，
0: 嗯，
1: 左脚呢？他能拄着这个棍子，
0: 嗯，
1: 哎，往前挪步了。
0: 你瞧瞧，
1: 自己因为他右手没毛病嘛，
0: 嗯，
1: 能自己简简单单的，比如说自己往里从那个淘点米，
0: 嗯，
1: 放点水，哎，这都简单的都没问题了，
0: 嗯，
1: 脸上也笑模样了，
0: 嗯，
1: 精神头也足了。然后他侄女还说呢，说我姑姑现在天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0: 嗯，
1: 说这个杨老师和张老师告诉他了，说晒什么督脉晒后背，
0: 嗯，
1: 生阳，
0: 嗯，
1: 配合着吃发酵黄芪，然后跟那个邻居唠嗑，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太好了啊。那冯大姨后来一直用着呢吗？
1: 一直用着呢。
0: 嗯，
1: 效果可好了，
0: 真棒。
1: 所以说你看他这两天他你不接到他电话过吗？
0: 嗯，对，
1: 这样他一个接一个打电话，
0: 是
1: 说是高低呢让我给他留点，
0: 嗯，
1: 可是现在芍药山箭杆其实真没有啊。
0: 对呀，哎呀，
1: 你看我师父那么大岁数了，哎呀，从那个飞机场，
0: 嗯，
1: 跑陇西去，还是空手，还是空手而归，箭杆旗都没有。你说
0: 有也不够用，关键是
1: 哪来的芍药山发酵黄芪呀？你说，哎呀，
0: 嗯，
1: 你说杨安，我能不急吗？
0: 只是我都跟着一块着急，
1: 是
0: 啊，哎呀，冯大姨那边盼着，
1: 嗯，
0: 这么多听众啊，跟着一块等着，哎呀，你看张老又跑了这么一大圈，就卡在这个问题上，
1: 是。
0: 不过咱大伙儿也不用太自责，是吧？辛苦大伙儿看在眼里了，
1: 嗯，
0: 是吧？没人会怪你，也不会怪张老，
1: 嗯
0: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嗯，我觉得我们不单坐不住啊，感觉如坐针毡一般，嗯，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比您还坐不住，
1: 嗯，
0: 天津这个王海宽
1: 博生导师，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你看他肯定也坐不住，
1: 可不是嘛，
0: 嗯，
1: 就是前几天王
0: 嗯
1: 还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呢，啊，
0: 哦，
1: 因为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0: 嗯嗯，
1: 其实你一提到王海宽，
0: 嗯嗯，
1: 纯是一个工匠，
0: 嗯，有
1: 工匠
0: 精神，嗯，
1: 你看他，人家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屠呦呦，
0: 我知道，
1: 屠呦呦老人家呀，
0: 嗯，
1: 从这个一生就干了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从青蒿里提取青蒿素，
0: 对，
1: 这个呢，2015年，
0: 嗯，
1: 获得了我诺贝尔医学奖，
0: 对，
1: 然后他在那个瑞士获奖感言的时候，
0: 嗯。
1: 他在那坐着，
0: 嗯，
1: 那个主持人，
0: 嗯，
1: 主持人拿着麦克风，
0: 嗯，
1: 单膝跪着，听屠老讲或讲那个中文，全是中文在讲。
0: 有这事儿？
1: 屠老穿一身中山装，
0: 我都不知道。
1: 哎，
0: 哦，
1: 他讲了最后一句话，
0: 嗯，
1: 说中医中药是祖国的伟大宝库。
0: 啊，那是。
1: 然后他说了，只有中医中药，
0: 嗯，
1: 才能更上一层楼。
0: 嗯。
1: 这个我虽然过去了10多年啊，
0: 嗯，
1: 我依然记得，其实我为啥提到屠呦呦教授呢？因为王海宽，我和他合作呢，就是因为当年他用4个这个益生菌，
0: 嗯，
1: 来做这个实验室。
0: 嗯，
1: 后来呢，我突发灵感，我说你这样，你加8个试试，这才诞生了后生园的发酵黄芪。但是真正这个发酵黄芪这个工艺，
0: 嗯，
1: 这个。王爱，
0: 嗯，
1: 他和他的团队也是30左右年了，
0: 对，功不可没。
1: 对，你就像我们说屠呦呦，教授屠呦呦老人家，
0: 嗯，
1: 那救了数亿人呐，
0: 可不是吗？
1: 人家那才叫传播健康，
0: 嗯，
1: 功德无量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两天，王也是知道我这个着急上火，
0: 嗯，
1: 然后呢，他。也着急这些老百姓等药嘛，然后他作为研发者呢，
0: 嗯，
1: 也是火烧火燎的，
0: 对，能不急吗？
1: 嗯，
0: 嗯，所以您跟他联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其实也会有所了解，而且来说，我私自做了个决定
1: 啊
0: 杨老师，

0: 是，您前两天，因为我们这个电话里面都会有这个，比如说随录啊，包括我们后台都有记录，所以您之前跟这个王联络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段语音，啊，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也借今天的节目机会分享给大家，感受一下对于科学的尊重。
1: 好，
0: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语音，听听王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王海宽，精致固态发酵技术。我们从无到有研究了30多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题，这项成果呢也斩获了多项国内外大奖。最初这项技术主要应用在高端的食品领域，如今呢与药食同源的中医中药相结合，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的发酵黄芪，这是我研究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能够助力中医药创新，我倍感骄傲。我们研发这款发酵黄芪就是为了解决传统中药吸收难的问题，通过精准固态发酵技术，在人体外就把黄芪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省去了我们肠道二次分解的过程，让黄芪的有效成分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吸收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营养不浪费，正好解决我们中老年人消化弱补不进的难题。还有呢，最新一代的发酵黄芪选自健杆芪，黄芪甲根的含量直接超过了药典标准的3倍多，直接给身体管饱管够。老师呢多次与我沟通，了解到很多中老年人气虚缠身，老慢病反复，营养吸收差，我呢也是希望这项新技术能被更多人知晓用上，真正帮大家补气，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提高黄芪中有效成分的吸收和利用率，这也是我做科研的初心。
0: 哎，感谢啊，感谢王。刚才这段语音，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听到了，这种感受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款发酵黄芪啊，真的是一位科学家30年的心血，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珍惜。
1: 对，
0: 嗯，
1: 对对对。你看，之所以冯大姨用完这个发酵黄芪这么好，忽悠的很好，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款不是第一代，也不是第二代，也不是第三代，它是第四代，它是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从菌株的筛选到工艺的突破，这个因为我后来也参与他这个事儿嘛，背后呢也是我的团队，30年的科研的积累，
0: 对，
1: 也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的迭代，目的只有一个，让发酵黄芪补气生阳，吸收的更快，效果更稳。
0: 哎，其实这两天我们杨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反复提起这个第一代到第四代这个迭代，是吧？
1: 对，
0: 有很多朋友。可能记得清楚，很多朋友是一知半解。杨老师，再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呗。
1: 好，其实这个第四代呀，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呀，目前我告诉大家，你看我们说从第一代口服的这个黄芪片，第二代呢黄芪丸，第三代有的是破壁黄芪颗粒，第四代才是发酵黄芪后生源发酵黄芪啊，大家听好了，所以说你提到。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这个精大家听好了啊，哪个精呢？精益求精的精，
0: 对，
1: 精准和智能，精就是精准的调控8种精准的菌株，一开始是4种，后来因为它一直有的事儿没突破，后来我大胆的想法，我说咱不行再加4种，来把这个难关给它突破了，所以说8种这个精准的这个菌株啊，不是随便凑的，你知道这个8种菌株，我们得经过5000多株功能性的益生菌这个库里层层的筛选出来的黄金搭档，
0: 哎呀，不容易，
1: 每一株，每一株这个菌什么时候接种，对吧？发酵的温度是多少？湿度又是多少 ？pH 值怎么变？发酵多长时间？那全得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啊！
0: 每一步都必须考虑到。
1: 对，这就举个啥例子呢？

0: 就是好比是你那个，怎么说呢？那个你看没看过《康熙王朝
1: 》？哎，这都看过呀。
0: 陈道明那版的，陈道明老师那版的，那里面，有个土海，还有一个谁，他们组建那个，那不就是一堆散兵游泳吗？最后组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特种部队，对吧？把那个吴三桂还给打败了，所以说就相当于啥呢？好比是让一群散兵游泳去打仗，而组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特种部队，各种兵协同作战，指哪儿打哪儿，打哪儿指哪儿，哎，这就是精。精确的精，智呢？
1: 智是
0: 智慧那个智，
1: 哦，
0: 就是智能、赋能。你看，我们说整个的发酵过程啊，都是现代的传感器，用我们说那叫物联网，
1: 对，
0: 大数据
1: 物联传感，
0: 对，大数据实时监控，动态优化，那可不是老师傅凭经验看火候。那是机器，机器24小时在那盯着，哪个参数偏了，它自动给你调整。那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每一批产品的稳定性。你比如说，你今天买的发酵黄芪和你3个月后买的，它的有效的成分的含量、药效是一模一样。
1: 所以说呀，这个技术含量啊。确实不是普通发酵能够比的，
0: 对，
1: 这点就是我们很自信的事情。
0: 对对对，更关键的是，第四代的这个技术，实现了现代科技和我们传统智慧的双向融合。
1: 多厉害！
0: 这么说大家可能听的不清楚啊。简单说，就是用箭杆芪，和精选的益生菌一起发酵。然后经过生物转化，最终形成的产物后生元。后生元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呐。它相当于把益生菌的工作完的成果精华直接拿过来用，直接起效，浓度高，靶向性强。
2: 而且这个经过这个精致固态发酵以后，这个黄芪呀，最核心的有效活性成分。在这个活性物质黄芪甲苷的含量达到了0.26%，那么黄芪多糖呢也提升了40%以上。这个脾胃功能再弱，哎，也能很好的吸收，被身体所利用。
0: 我师父说的好啊，虽然说在河西走廊，真的很苦，但说的很好啊。因为这两个核心成分呢，它大幅度增加以后，补气生阳，通络的这个力量，它就翻了不止一倍呀。你看，从药理上看，黄芪甲苷，它属于三贴的皂苷类。三贴皂苷类，大家可能有的可能开过，到药房开过 ATP 呀，或者是3磷3酰苷呐，有的可能开过。为啥开这个呢？重在抗炎，保护器官。中医上来看就是能通络护脑，把这个脑梗后受损的这个脑络，给它稳住。其实我们说脑梗不怕得，怕什么？
1: 二次复发。
0: 二犯。犯一次重一次。
1: 对。
0: 那为啥会犯？因为脑络还在空。所以你用这个黄芪甲苷，哎，它把脑梗后受损的这个脑络给你稳住。多糖呢？因为它属于活性多糖，主攻呢就是免疫和代谢，这就像我们中医看就是补气生阳，
1: 对，
0: 能把清阳之气往上拖，直灌到我们的脑窍，一通一补，正好针对脑梗以后出现的气虚血瘀、清阳不生的这个根儿，所以收音机旁，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饱受脑梗困扰的话，以前你补不上的气呢，这回你能补上了；打不通的瘀阻呢，这回能打通了。醒不过来的大脑，这个元神之府它也能清醒过来了。所以我老杨在这里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一句啊。
1: 您说，
0: 无论您现在是脑梗、脑血栓，包括 脑中风、脑出血后遗症，
1: 嗯，
0: 还是腔梗，
1: 嗯，
0: 还是小中风，只要是和脑血管有问题的，
1: 嗯，
0: 咱们这款第四代的发酵黄芪，就是从根上帮您把气补足，把瘀打通，
1: 嗯，
0: 把清阳之气升上去，让我们的脑窍得到真正的滋养。还是那句话，我说脑梗的，甚至脑血管病啊，不怕得就怕犯，包括其他疾病也是，千万别拖。脑血管的事儿拖一天，我们说风险可能就多一分。
1: 杨老师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脑血管的事儿啊，真是分秒都不能耽误。嗯，张老您辛苦了啊，跟咱们聊这么久，从冯大姨的脑梗病一直到沈阳山的发酵黄芪，里里外外都讲透了。张老您赶紧休息一下吧，啊，我听您这声音这时候应该是到酒店了啊，好好照顾自己，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连线好不好？
0: 等一下师傅，等一下师傅，你那头啊，那个温差那么大呀，还是高，有点高原反应啥的，你多穿点，不行的话你到宾馆，让他多给拿一床被子，中午那个紫外线强 啊，你不行问问当地有没有纱巾啥的，多注意啊。哦，
2: 好好，谢谢关心 啊，
0: 嗯，
2: 那咱们就这样，
0: 行，好嘞师傅，
2: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好嘞好嘞，辛苦张老啊。时间关系，今天首阳山的发酵黄芪暂时跟各位聊到这里。健康问题请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需要咨询的健康问题啊跟我们杨老师沟通沟通，分享一下啊。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下来热线环节。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 400-909-1779，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杨老师。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沈阳的宋桂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但我不能忘了您的恩情啊，是您救了我呀。
0: 啊，
4: 所以我今天不是来问病的，是来报喜的
0: 啊，
4: 想跟您说说我的变化。
0: 欢迎啊，欢迎孙大姐。那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吗？
4: 哎好，我今年62岁
0: 啊，
4: 前得的脑梗，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出院以后右边胳膊抬不起来，右腿走路也画圈，
0: 嗯，
4: 右手也转拳头也伸不开，
0: 嗯，
4: 连饭碗都端不住，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活着都没啥意思。
0: 嗯，
4: 自己受罪还累赘孩子。
0: 哎呀，为啥我们说这样一句话，康复一人幸福全家呀。
1: 嗯
0: 嗯，你看您这个从中医讲啊，脑梗的病根儿就是气虚血瘀清阳不生，你看我们那个血管大姐就好比是河道，气呢就是推着水走的那股劲儿，
1: 嗯，
0: 劲儿足了，那水就哗啦哗啦往前流，劲儿一不够，那水流就变慢，
1: 对，
0: 然后那个水一变慢，那个泥沙就沉底儿，河道就堵了，
1: 对，
4: 嗯，
0: 堵在哪儿哪就出事儿，
1: 嗯，
0: 堵在大脑脑梗，堵在肢体的经络，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你看您，右侧那个肢体抬不起来，走路画圈，手伸不开，那就是因为呀，你左侧的这个经络呀，被淤血堵住了，
1: 嗯，
0: 气血过不去， 肌肉筋骨。

0: 不得不到滋养，所以说你就没有力气，也又不听指挥。
1: 嗯，可不是咋的，后来多亏遇到您了嘛，给我找来的少阳山芭蕉黄芪，做补气通瘀。对，我这个中药，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想死马当活马医吧，结果用了不到十天，我就感觉右边身子有热乎劲儿了。
0: 好，好，
1: 手和胳膊都不拔凉把手了。
0: 好，
1: 但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也能微微的动了一下。
0: 好，好，
1: 哎呦，我都激动的都哭了呀！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那右胳膊能抬到肩膀那么高了，
0: 好，
1: 走路也不画圈了，
0: 太好了。
1: 最关键的是，我能自己端饭碗吃饭了呀！
0: 哎呀，太好了。
1: 虽然右手还不太灵活，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了。
0: 哎哎呀，大姐，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呢，多好啊！您看看，您能恢复的这么好，首阳山发酵黄芪，功不可没，
1: 是
0: 功不可没。哎，他那股钻劲儿啊，就是补气生阳、活血通络的药劲儿。
2: 对，
0: 补气呢是给机器装马达，生阳给马达通上电，
2: 没错。
0: 所以把沉下去的那股劲儿。哎，重新发动起来，
2: 嗯，
0: 才能让清阳之气回到脑窍，
2: 对，
0: 气足了，阳生了，才能把脑络的那个淤阻一点点的给它钻碎，
2: 嗯，
0: 钻碎以后击破淤阻呢，就打开了，
2: 对，
0: 气血上来了，身上也热乎了，
2: 嗯，
0: 你看，还有那个食指和中指能动，说明补进的气。已经冲破那个远端的淤阻了。
2: 嗯，
0: 你看中医有句话，气虚是麻，血虚就木。
2: 嗯，
0: 哎，你看气血能达到手指尖了，那手又是助阳之末，那手本来就是阳气最末端的地方，现在气血充盈了，说明最难啃的骨头，大姐，咱们通过发酵黄芪给它啃下来了啊，
2: 而且啃得干干净净的，
0: 挺好啊。
1: 但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啊，发酵黄芪会这么厉害。
0: 那是因为首阳山黄芪经过精密这个固态发酵以后，那个甲肝的含量，那都达到0.26%。那药典规定，不能低于0.08%。你看它是3倍多。
2: 嗯。
0: 那多糖又提升了40%以上，所以补气生阳通络。那力量都翻倍了，
2: 嗯，
0: 都翻倍了啊、哦！所以说甲肝呢、它能抗炎，保护你器官。中医上就是通络护脑，把脑梗以后受损的那个脑络给你稳住了。多糖呢，主攻的是免疫和代谢。中医我说的补气生阳，把清阳之气往上拖，
2: 嗯，
0: 直灌脑窍。大姐一通一补。正好针对脑梗、气虚、血瘀、清阳不生的这个病根儿，
1: 不是杨老师
0: 啊，
1: 我手里的发酵黄芪马上就要用完了呀，我想接着用啊，把病给治利索，还想自己能下楼遛弯啊、洗衣服、做饭啥的，
0: 嗯，
1: 可不想再拖累儿女了。
0: 是
1: 之前呢，听您说正在帮我们解决呀，首阳山。黄芪的事儿啊，张老都亲自去了、肯定能行。
2: 嗯，
1: 这回我要多订几盒啊，先报上名行不行？
0: 嗯，如果说你这情况啊，再接着用上2-3个月，我感觉你右边的肢体的功能还会恢复。
2: 嗯，
0: 自己下楼遛弯、洗衣服、做饭，完全可能实现。
1: 嗯，
0: 哎呀，但是真对不住大家了，我师傅都亲自去产地了。也没找着那个首阳山那个黄芪原料，你看小李，我师傅去找卢大哥，卢大哥又参加那个黄芪交友药品会去了，然后又找到庞老，哎呀，所以说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厂家这批首阳山发酵黄芪，王总明天就要交付了，眼下我老杨真没招了，对不住了啊！
1: 哎呀，杨老师，你也别太自责，虽然。好，非常好的黄芪大家都想用，对不对？我也想接着用，但你们已经尽力呀、
0: 尽力，
1: 那我们就等着呗。
0: 嗯，
1: 啥时候 我啥时候用呗。
0: 啊，
1: 对，还有个事儿，杨老师，
0: 理解完
1: 我真的打心底里非常感

0: 金，然后家里还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我就攒了点笨鸡蛋，我想给你们邮去，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您这
2: 大姐，您脑梗好了，老杨给你鼓掌。关于您攒这个笨鸡蛋，老杨心意领了。
1: 对，
2: 但是笨鸡蛋不要给我邮寄，你留着自己补补身子，行不？有啥问题随时给老杨来电话，这是第一。第二，发酵黄芪这头，我们是现在八仙过海了，
0: 嗯，
2: 能兴风兴风，能兴雨各显神通，
1: 嗯，
2: 谁要能办到，我就如果是能弄来，不管多少，我一定在广播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行吗，大姐？
0: 嗯，太好了，
2: 哦，好，
0: 那谢谢，谢谢杨老师，
2: 嗯，好。好，再见啊！
0: 再见，杨老师。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当然，感谢您的热情，同时啊，也要感谢您的理解啊。确实，现在十八般武艺啊，浑身解数，我们都在用啊。希望这个首阳山非常优质的这个箭杆旗能够尽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咨询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持续拨打，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能打通电话太高兴了。
2: 好，欢迎您。
3: 我也是老听众啊。
2: 嗯，
3: 我最爱听你讲课。
2: 好好。
3: 哎呀，实实在在的。
2: 嗯，
3: 而且呢给我们老百姓净办些实事。
2: 嗯，
3: 排忧解难。
2: 嗯，
3: 所以我特别佩服你们。
2: 谢谢谢谢。
3: 今天我也想请你们帮帮我看看适不适合用这个首阳山黄芪
2: 啊。您这样，您把您的情况说说我听听好吗？
3: 啊，可以可以。
2: 哎，
3: 我呢今年68岁，哎，抽了大半辈子的烟呢。
2: 嗯，
3: 一点点从慢性支气管炎、肺炎，到现在的肺系统，
2: 嗯，
3: 后来又发展成现在
2: 慢阻肺，嗯，
3: 老遭罪呢。
2: 是，
3: 哎，平时走几步路啊就得喘，不行了，上个楼呢中间得休息两回。
2: 嗯，
3: 胸口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嗯，最怕的就是换季。
2: 嗯，
3: 秋季和冬季就爱感冒。
2: 嗯，
3: 一感冒呢就犯病，就得往医院里跑。
2: 嗯，
3: 有时咳嗽咳的生醒呢睡不着。
2: 嗯，
3: 痰又多还又还黏，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2: 嗯，
3: 哎呀，憋得我真难受啊。
2: 你看看，其实老哥哥你68岁，这就是病拖了。你看看，由肺气肿，嗯，变成慢阻肺，那肺气早就亏虚了。肺主气司呼吸，你想一想，肺气虚了第一个表现就是喘呐。
3: 嗯，
2: 因为肺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扩张和收缩了，所以说你走几步路就喘，气喘气喘嘛。为啥气喘？因为气虚了嘛。第二个表现就是咳痰无力，肺一气虚了，痰就卡在气道里，咳不出来。你看，他为啥推动不出来？没力气啊，气力气力，你没有气哪来力气，对吧？嗯。
3: 哎呀，那我也用了不少药啊。
2: 啊，
3: 像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剂。
2: 啊，
3: 喷完了以后呢，能轻松一会儿。
2: 啊，
3: 那过后又不行了。还有安秀索，阿莫西林的。
2: 阿莫西林消炎。
3: 一感冒就吃。
2: 嗯。
3: 吃的时候呢，炎症能压下去。
2: 嗯。
3: 一停药呢，就又犯了。
2: 沙美特罗替卡松，它是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它是加激素了。它的作用就是跟那个沙丁胺醇似的，临时扩张支气管，减轻炎症。但它就像我们说给心脏下那个支架似的，就是把它气管给撑开一点，并没有解决肺气虚这个根本问题。安秀索是化痰的，能把痰液变稀，但是老哥哥你的肺气虚，没有力气把它咳出来，痰还是堵在里面呢。那至于阿莫西林，那就是个抗生素，那对付的是细菌感染。但您这个慢阻肺的核心问题是气虚导致的反复感染，不是细菌本身呐。所以说这些药都在暂时缓解症状， 没有解决根儿啊，根儿是气虚这个问题呀、啊，所以说反反复复，一停药他就犯。
3: 哦，还有呢一个事儿啊，
2: 啊，
3: 最近这一年多呢，心脏开始就不对劲儿了。
2: 啥症状？
3: 经常心慌，
2: 嗯，
3: 砰砰跳，胸口呢还憋得慌，尤其晚上睡觉啊，哎，这个喘的这个胸闷的
2: 啊，
3: 得垫两个枕头。
2: 哎呀。
3: 喘气儿都费劲，完去医院检查呢，
2: 费心病。
3: 大夫说，费心病，对对对，
2: 是。
3: 你说一个肺就够我受了，再来个心脏病，那我真遭罪啊！一天呢。
2: 那肯定啊，那你这，哎呀，肺气要是不足了，它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心脏加倍使劲才能把血泵出去。那时间长了，那心脏就累坏了。同时从中医来讲、
3: 哎、
2: 心肺心肺嘛，他俩都属于上焦，心是主火，肺是属金，肺又是焦脏，肺为华盖之府，思是呼吸，那你想想心气也会虚，所以说出现心慌气短胸闷。心肺它是不分家的，同属于上焦，以前你用喷雾化痰都是缓解症状，但没有解决气虚这个根本，才会反反复复，一停药就犯。
3: 是啊，一停药就犯。杨老师，
2: 嗯，
3: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们说的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
2: 发酵黄芪啊，
3: 说补气怎么好？
2: 嗯，
3: 我的毛病能用这个黄芪调理吗？
2: 能，而且您非常对症，因为你想一想，你现在那个肺心病。你听好了，是肺心病，那他为啥不叫心肺病呢？他首先是肺引起的心，肺是主气，心是主血，那血是谁生的？是气，那本身你就是肺气导致血，导致心都出问题了，那补气用谁呀？那肯定得用发酵黄芪
1: 、嗯、
2: 对呀、啊，所以说你把这个发酵黄芪用上，尤其发酵黄芪经过精致的固态发酵以后，核心黄芪甲苷达到了 0.26 多糖提升 40%， 黄芪甲苷强心，改善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脏的波动的输出量，多糖变成小分子活性糖，直接作为免疫系统，激活巨噬细胞，增强我们肺脏的防御能力，减少炎症的反应，心脏有劲儿了，肺的血液循环才能改善。一个抗氧化，一个是抗炎，一个是管心的动力，一个是管免疫修复，一个管气道通畅，对咳痰喘憋啊这些症状都是直接的改善作用。就相当于我跟您说，你用发酵黄芪给你的心肺同时在加油啊。
3: 哦，听到这效果是真挺好啊。
2: 一定好，嗯。
3: 但我听了还有人说用黄芪还上火。我也是上火体质。
2: 嗯。
3: 还有呢，我这胃肠消化也不太好。
2: 嗯。
3: 我能吃吗？
2: 能吃。
3: 能用用不？
2: 能吃。你说那个上火是普通的黄芪、
3: 啊、
2: 就是你比如说喝的饮片呐、啊。或者是那个玩了，因为它燥性没去除、吃了容易上火，但是首阳山这个黄芪已经发酵了，去掉它的生涩和燥性，口感更佳，而且大分子分解成超细小的小分子，这是以第二，我们这叫发酵以后的后生源，对我们的胃肠道功能弱的更能直接的消化和吸收，没问题，放心啊。
3: 哦，那瞧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那这个首阳山黄芪啥时候能有啊？
2: 啊、
3: 嗯，我真想用点儿，老师帮帮忙。
2: 这次恐怕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
1: 嗯，
2: 我师傅都亲自去陇西了，还没找着原料呢。眼下真没有别的办法，我可能愧对大家了啊、
3: 哦。哎呀，这么样的好东西。用不上有点可惜呀。
2: 嗯，
3: 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啊，只能指望你了，老师。
2: 啊、
3: 嗯，不管啥时候有，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真心想用用试一试。
2: 好，
3: 帮帮忙。
2: 好，我继续努力，

0: 那就先这样，好哥哥。
1: 好了，那不耽误你时间了，
2: 哎哎、再
1: 见，
2: 再见。哎，再见。好嘞，再见，这位朋友。首阳山发酵黄芪专门补气生阳啊，气足了，阳生了，心跟肺都跟着受益。那么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而且众所周知，我们节目当中这两天反正只剩下我跟杨老师在这儿坚守了，还有我们导播孙老师，
0: 嗯，
2: 小李也去陇西了，
0: 对，
2: 然后张老呢也去陇西了。
0: 哎呀，昨天我跟我师父晚上通话的时候、
2: 是
0: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宾馆，
2: 嗯，
0: 那个热水器，
2: 嗯，
0: 好像那个就是水不好，因为他毕竟是黄沙的嘛，有时候宾馆那储水量不太好，
2: 对，
0: 所以说你嫩大岁数了，我有时候也心疼。但是杨洋心疼归心疼，那这么多人要这个发酵黄芪，那咱想办法得去研究啊，这是一个事儿。其实杨洋最让我头疼的是啥吗？
2: 您说，
0: 明天。如果说咱再找不到这个首阳山箭杆芪，
2: 我都不乐意跟您聊这事，我怕给您加压力。
0: 我是王总，可能就得把那个就得发给人家了。我这也是，真的就是四个字，好事多磨。那这样，再接个电话。
2: 你要不您现在手机关机，那也不行啊。
0: 我看电话一直在闪。
2: 来吧，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杨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们讲的那课，
0: 哎、
3: 就讲得清楚，说得明白。
0: 嗯、
3: 你说听完哈，我都心里都可透亮了。嗯、这不是今天嘛？我也请你们帮我看看我身体的情况。
0: 嗯，慢慢说，慢慢说啊。
3: 哎呀，我吧，今年就是65岁、
0: 嗯。
3: 你说我这大脑骨头可不争气了，就这腰疼的，你说弯腰洗个菜可费劲了。
0: 嗯
3: 啊，这时间长了都直不起来呀。完膝盖也疼，
0: 嗯，
3: 你说上下楼梯哈，都得扶着那扶手，就一步一步的挪呀，
0: 嗯，
3: 那平时哈走那个平路还行，不过走多了那膝盖也发软打晃，打晃，就是就是去医院检查吧，就说我是那个骨质疏松，还骨质增生，
0: 嗯，
3: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就你说平时那钙片，你说我还真没少吃，这也不见啥效果啊。
0: 嗯，
3: 这不就是听您节目才知道，说骨头的那个问题跟那个气虚也有关系。
0: 嗯，
3: 那你说我用那个首阳山黄芪补气，是不是可以缓解一下我这些症状呢？
0: 老姐姐是这样，你看我们中医讲啊，肾是主骨，就是说我们骨头的好坏。跟肾气的强弱是直接相关的，
2: 那是，
3: 嗯，
0: 肾气足了，骨髓呀、才能充盈，
2: 对，
0: 骨头呢才能强壮，
2: 嗯
3: 嗯，
0: 但是归根结底，哎，您听好了，标在肾，
3: 哎、
0: 本在脾，根在气，
3: 嗯，
0: 气虚，脾胃运化无力，气血就生成不足，
2: 嗯，
0: 肾气得不到补充，骨头就得不到滋养。所以说就会出现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腿各种疼痛。您想一想，您之前光补钙不补气，就像举个啥例子呢？
2: 嗯，
0: 就好比盖房子，你只往墙根堆砖头，
2: 嗯，
0: 却没有水泥沙子，把它粘在一起，风一吹就倒。
2: 对，
0: 那个钙就是砖头子，
2: 嗯，
0: 那气呢就是水泥或者是砂浆，
2: 嗯
3: 嗯。
0: 气足了，你才能把钙运送到骨头里去，
2: 对，
0: 被骨骼吸收利用，
2: 没错。
0: 所以老姐姐，你想骨头好，想不骨质疏松，想不骨质增生，前提只有一个，华山就一条道，必须补气。
2: 嗯，
3: 啊，那你说有用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的性那个效果是不是快一些？
0: 嗯，
3: 就说那个不是说补气那个本事可大了吗？
0: 那个毋容置疑，毋容置疑啊，不用说这个补气怎么样，本身黄芪就是补气的，老祖宗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补气生阳，
3: 嗯、
0: 对吧？这毋容置疑，这是第一。第二，首阳山发酵黄芪，这是已经是第四代了，黄芪甲肝能达到0.26，那要点的标准不能低于0.08， 它比要点还多3倍。

0: 哎，这个你听一听，再一个多糖提升40%，那这些有效的成分都是补气生阳的关键所在，它们有助于促进成骨的分化，抑制破骨的吸收，抗炎镇痛，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骨的微循环，所以辅助改善骨质疏松，包括我们年龄大了退行性的关节骨病，还有您的腰腿疼，还有那个膝盖，就是我们东北话叫玻璃盖膝盖，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足了，骨头就得到充分的滋养了，腰腿疼自然就好了。另外根据您的情况啊，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你用煮过的黄芪水兑上适量的热水泡那个脚，水呢要没过那个脚踝，就是我们说那个三阴交，有个穴位三阴交啊，每次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股热气从脚底下往上走，这是黄芪补气生阳通瘀的力量，顺着经络在走，直接作用于您的腰腿，内服加外用，双管齐下，效果会更快更好。您坚持用上2-3个月，腰腿明显有劲儿，然后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膝盖应该不会咯嘣咯嘣响，
1: 对，
0: 然后上下楼梯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2: 哎呀，别说是2-3个月，就是半年也值啊。
0: 啊，
2: 那首阳山发酵黄芪，那什么时候能有团购啊？我好定点。
0: 团购，哎呀，这次我
1: 现在不是团购，我杨老师先把人货顶上吧。
0: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这次我真对不住大家了，大姐，我说句心里话，
1: 没办法，
0: 我的助理小李去了，啊，然后我的师傅又去了。
2: 这么难搞啊，这个东西。
0: 哎呀，我师傅找当地那个庞老，那还是咱们兰州的呢，也没找到原料，所以我们就没法跟厂家置换这个发酵黄芪。王总昨天给我打电话，给我最后通牒，我跟王总说，我说你老王，你信我不？信我，你给我3天。哎呀，我真的有时候很惭愧呀。
2: 妈呀，我好不容易知道这个好东西，这还用不上。哎呀，但是我也不怪您啊，杨老师，我们就想说用上点那个好的黄芪。杨老师，那你看看，你再想想办法帮帮忙呗。
0: 现在真没有办法，姐姐理解万岁哦，希望理解好吗？
2: 那好
0: 、
2: 哎呀，那也不太为难您了，就是您给大家办的已经够好的了，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大姐啊。
1: 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信任以及支持。当然，可能给您的这个消息，可能不会让您特别满意，相信也不会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满意。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正在努力。相信持续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款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能够补气生阳，确实非常的珍惜。各位的心情我们也了解，那杨老师的心情，相信各位能体会到，现在确实找不到原料。暂时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们的张老包括助理小李正在寻求当中，联系多方面的关系，各位互相理解啊，期待好消息吧。时间关系不能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以后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您的聆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聊点野的，乡野趣闻一段段说不完听不厌，回望青春心里暖。整点土的，养生土方一条条很实用挺简单，顺顺当当过晚年。趣事养心，良方养身，锁定乡野趣闻，每天陪您唠一唠。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1: 嗯，
0: 当然今天暂时咱们不能第一时间欢迎张老了。
1: 嗯，
0: 众所周知咱们张老啊，昨儿下了节目就亲赴陇西找首阳山的箭杆旗，这个真让所有人为之感动啊。
1: 是
0: 啊，陇西山高路远，沟壑纵横，这世间呢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你偏偏就长在这个难走的黄土地上，就是咱们这个首阳山的箭杆旗呀。所以今天咱们一开场先跟大家分享一段经典的名曲吧，大西北的经典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咱们一块来听听这来自于黄土高原的呼唤，请欣赏。

0: 哎，望的是平川，念的是家乡，盼的是好消息。哎，杨老师，
1: 嗯，
0: 昨儿张老去陇西之后，他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嗯，
0: 找到箭杆旗了吗？
1: 我师父前脚走啊，
0: 嗯嗯，
1: 后脚啊，我就一直和他这沟通。
0: 嗯嗯，
1: 我早上就悬着一颗心呢，我就给我师父打了好几个电话。
0: 嗯，
1: 但是他应该在忙，一直也没接通。
0: 哎，哎。您手机看着、哎、
1: 我看一眼。哎哎呀，我师傅
0: 张老回不过来了。
1: 对，他打过来了。
0: 哎呦呦，赶紧麻烦我们导播孙老师赶紧接进来。
1: 嗯，
0: 咱们这样啊，咱们节目全程直播连线，也让大家第一时间，因为既然拨回来了，我相信会有好消息。
1: 嗯
0: 啊，此刻张老就在陇西的黄土地上，让我们一起听听他那边的情况啊。张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0: 哎哎，您听得见吗？

0: 你好
1: 啊，
2: 哎，师傅，
1: 你到陇西了吧？那边环境怎么样？
0: 到了啊，
2: 嗯，
0: 这个地方啊是四面环山，山外呢这个方圆千里呀、啊、都是黄沙戈壁，土地呢又是黄棉土 啊干燥松软，
2: 嗯、
0: 啊，抓一把这个松手以后啊，这个土呢就散了，
2: 嗯、
0: 啊，还一踩一个深坑啊，
2: 嗯。
0: 我现在呢已经和小李呢会合了。
2: 嗯。
0: 昨天呢我们两个先去拜会的这个庞老啊。
2: 嗯。
0: 可是呢他的手里呀、啊、就十来根这个首阳山这个箭杆旗。
2: 不够用。
0: 还得自己留着用的。
2: 啊、
0: 嗯。当时呢我也没好意思去开口要。
2: 嗯。
0: 后来呢我又跟这个小李去找了当地的一个种箭杆旗的这个大户啊。
2: 啊、
0: 嗯。就是个卢大哥
2: 啊
0: 可是呢我们这一问呢才知道时节不对呀、啊、
2: 嗯，
0: 这个箭杆旗还没到这个采挖的时间，
2: 嗯，
0: 还得需要再等一些日子，宝信呐，
2: 啊，
0: 我看这次啊怕是真是要空手而归了，
2: 嗯，
0: 怎么办呢？
2: 师傅首先说一句您辛苦了啊，
0: 这都没问题。
2: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厂家那边的王总又给我发消息了，
0: 啊，
2: 说不能再拖了。他说老杨再拖的话，如果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明天这批首阳山发酵的黄旗，他就交付给别人了。杨洋，
1: 嗯，哎呀，所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该保留希望。你这样，张老。您先别着急，好不好？咱们保持连线，
0: 啊、
1: 咱们有什么消息随时说 啊。
2: 嗯，
1: 哎，但是，就是这个情况，咱们是到底能不能完成啊？这个我感觉不太乐观呢、啊，
0: 不太乐观。
2: 是，我现在也没招啊。
1: 嗯，
2: 但凡能想到的办法全想了。
1: 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师傅都去了，对吧？说实话，我心里比谁都急。你说这东西明明就这么好，偏偏就送不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那为什么箭杆旗这么难找啊？我想也想问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黄旗呀、啊。所以说当地有句话说：“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箭形杆。”说的就是那股子往最深处那种扎的劲儿。
1: 嗯，
2: 啊，那首阳山常年干旱。箭杆旗要想活，它就得拼命往下钻，
1: 对，
2: 越深扎下去才能吸收到一点水分，
1: 嗯，
2: 所以说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中药嘛，所以说这种环境也造就了它钻得深补得全的这个药性，所以说打通淤阻呢它肯定强很多。你再经过精致固态这个发酵工艺，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吸收率大大的提升，补气生阳的效果翻倍，所以说正因为如此，
1: 嗯，
2: 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位冯大姨，
1: 冯大姨，
2: 哎，要不是遇上这首阳山发酵的黄旗呀、啊，
1: 嗯，
2: 恐怕都撑不到今天。
1: 哎呀，冯大姨，这我知道啊，
2: 啊，
1: 而且除了是我们节目老听众，
2: 啊，
1: 而且呢就是一直在跟我们频繁的互动打电话，
2: 啊，
1: 一直在问首阳山箭杆旗找怎么样了。哎呦，有一电话还是我接的呢。
2: 嗯，
1: 关键杨老师，这冯大姨她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她是前年冬天，
1: 啊、嗯，
2: 我跟我师傅去河北保定，去一个村子，
1: 嗯，
2: 他就应该叫栗树村呢，是什么沟窝村，我有点忘记了那村子。办完事儿我们就抄近道，
1: 嗯，
2: 出村口你就看着一座废弃的老院子，
1: 嗯，
2: 那院墙都塌了半截子，
1: 啊、哦。
2: 财务垛旁边呢就卷缩着一团灰扑扑的东西，
1: 嗯，
2: 然后我和我师傅抽筋一看，
1: 嗯，
2: 是一个老太太
1: 啊，
2: 头发蓬乱，
1: 嗯，
2: 那冻的都直打嘚瑟，
1: 嗯
2: 那手那个全是裂的口子，手紫红紫红的，然后旁边放着一个冻的半拉冻板的干馒头。
1: 不是墙角还睡个人？
2: 对呀、啊。
1: 嗯
2: 嗯，我蹲下去，我就叫了两声，
1: 嗯，
2: 然后他眼皮子就抬了抬，
1: 嗯，
2: 然后又合上了，嘴里嘟嘟囔囔的，然后我师傅说、

0: 那个麦呀，
1: 嗯，
0: 就感觉老百姓说那没麦了似的，
1: 嗯嗯，
0: 就是搭上以后寸关尺嘛，
1: 嗯，
0: 一搭上以后细没有力气，
1: 嗯，
0: 你看就是一摁时有时无，
1: 嗯，
0: 所以我师傅又捏了捏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儿，哎，软塌塌的，哎呀天，一点劲儿都使不上，
1: 嗯，
0: 然后我师傅站起来就拍了拍手上的土，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叹了口气，
1: 嗯。
0: 就典型的气虚血瘀，这人中风了。
2: 是宝信说的没错啊。
1: 嗯。
2: 那么我当时啊，只能判断他是中风了。
1: 嗯。
2: 但是呢，到底是脑梗，哎，还是脑出血？那么光靠搭脉看舌象，说实话是分不出来的。
0: 是。
1: 嗯。
2: 这个脑梗呢，是血管堵了；脑出血是血管破了。
0: 嗯。
2: 一个是堵，一个是破。这个病因呢正好是相反，
0: 嗯，
2: 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偏瘫失语，这些症状看着几乎是一模一样，没有别的变化，
0: 嗯，是那个杨洋，
1: 嗯嗯，
0: 后来我们才听说，
1: 嗯，
0: 他姓冯，
1: 嗯，
0: 50多了，
1: 嗯，
0: 老伴走得早，
1: 嗯，
0: 没儿没女，
1: 嗯，
0: 一个人过了几十年，半年前第一次脑梗，
1: 嗯，
0: 被送到医院做 CT 诊断出是脑梗，
1: 嗯，
0: 医院给开了通心络、脑心通、复方什么什么抗酸丸，
1: 嗯，
0: 但吃着吃着效果越来越差，
1: 嗯，
0: 左边的身子越来越沉，
1: 嗯，
0: 后来他那个老土坯房都塌了半边，就挪到这个废弃的院子里，
1: 嗯，
0: 用那个柴火垛挡风，这不吗？他一住就好几个月，
1: 哎呀，这冯大姨命也太苦了。这个不是，那您跟张老是怎么给冯大姨展开救治的呢？
0: 后来我们通过村主任，
1: 嗯，
0: 联系上他侄女了，
1: 嗯，
0: 侄女一见冯姨吧，就是哭得不行了，那哭完了就拉着我和师傅的手，
1: 嗯，
0: 问有没有办法。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师傅在心里已经琢磨很久了。你像冯大姨这个脑梗的这个毛病，
1: 嗯，
0: 根子就是八个字，
1: 嗯，
0: 气虚血瘀，清阳不生。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咱们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1: 嗯，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想到咱首阳山的发酵黄芪呢？
0: 你看冯大姨的情况啊，
1: 嗯，
0: 左边身子瘫了。
1: 嗯，
0: 为什么左边身子瘫了？是气推不动血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摸他的手的时候，手冰凉。
1: 嗯，
0: 那么你叫不醒是因为什么？是阳气沉下去，它升不上来。你就想想，万物生长都靠太阳，那太阳要沉下去以后，那变成阴天了。你试试。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对，所以你看他那舌头又暗紫。
1: 嗯，
0: 是瘀阻散不开。
1: 嗯。
0: 这可不光是缺氧啊，
1: 嗯，
0: 和缺气那么简单了，是那股子气沉到底，动不起来了，
1: 嗯。
0: 而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妙就在哪儿呢？
1: 嗯，
0: 它不光是补气，还能生阳。补气我们说给机器装马达，
1: 嗯，
0: 生阳呢是给马达通电，
1: 对，
0: 所以说把沉下去的那股劲儿，
1: 嗯。
0: 重新发动起来，
1: 给找回来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对脑梗的病人来说，生阳尤其关键。
1: 嗯
0: 啊，生阳是最关键的。
1: 对，
0: 那么阳气升上来了，清阳才能回这个脑窍，大脑才清醒。
1: 嗯，
0: 阳气到四肢末梢，手脚才暖和，气足了，阳升了。
1: 嗯，
0: 我说阳气升上去了啊。
1: 对，
0: 瘀阻是不是就推开了？
1: 没错，
0: 这个梗是啥？
1: 嗯，
0: 这个梗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冰块吗？
1: 嗯，
0: 对吧？那您想想，气人活一口气，人就是因为气虚了嘛。
1: 嗯，
0: 气有啥作用啊？气有五大作用：推动、温煦、气化、防御和固涩。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温煦，就像我们说这个太阳阳气嘛，气温煦就是指的阳气。阳气一上来了，那啥冰块不给你化开的呀？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阳气一升上来了，瘀阻就被推开了。再加上首阳山剑杆芪天生钻劲儿就大，
1: 嗯，
0: 把脑络里那些顽固的瘀阻

0: 一点点给你化开，一点点给你转碎，一点点给你转散，就好比我们说弓箭一样，逐个给你击破。
1: 嗯，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气呀、啊、要动起来
0: 啊、
1: 嗯、阳要升上去，
0: 动则生阳嘛，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个脑窍啊才能清爽，也就是整个人神清气爽，然后感觉气息足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首阳山发酵黄芪不仅补气还能生阳。
0: 嗯，
1: 所以这个方向啊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对的。
0: 嗯，
1: 而且能够到这个脑梗啊深层次的病灶。
0: 嗯
1: 啊，那冯大姨用了之后怎么样，好转明显吗？
0: 用了10天吧。
1: 嗯嗯，
0: 就是冯大姨那个脑袋上那个铅块，
1: 嗯，
0: 就轻了。
1: 哦，
0: 身上那个铁衣裳，
1: 嗯，
0: 一件件往下脱。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1个月这个发酵黄芪的时候，就这个左手，
1: 嗯，
0: 左手能活动了，
1: 嗯，
0: 然后呢有热乎气儿了，
1: 太棒。
0: 哎、
1: 嗯、
0: 左脚呢他能拄着这个棍子，
1: 嗯，
0: 哎，往前挪步了。
1: 你瞧瞧，
0: 自己因为他右手没毛病嘛，
1: 嗯，
0: 能自己简简单单的，比如说自己往里从那个淘点米，
1: 嗯，
0: 放点水，哎，这都简单的都没问题了，
1: 嗯，
0: 脸上也笑模样了，
1: 嗯，
0: 精神头也足了。然后他侄女还说呢，说我姑姑现在天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1: 嗯，
0: 说这个杨老师和张老师告诉他了。说晒什么督脉、晒后背、
1: 嗯、
0: 生阳、
1: 嗯，
0: 配合着吃发酵黄芪，然后跟那个邻居唠嗑，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太好了啊！那冯大姨后来一直用着呢吗？
0: 一直用着呢，
1: 嗯，
0: 效果可好了，
1: 真棒。
0: 所以说你看他这两天，他你不接到他电话过吗？
1: 嗯，对，
0: 这样他一个接一个打电话，
1: 是
0: 说是高低呢让我给他留点，
1: 嗯，
0: 可是现在。首阳山箭杆其实真没有啊。
1: 对呀、啊、哎呀。
0: 你看我师父那么大岁数了。哎呀，从那个飞机场
1: 嗯
0: 跑陇西去，还是空手而归，箭杆其都没有。你说
1: 有也不够用吧、
0: 哎、
1: 就是。
0: 哪来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呀，你说哎呀
1: 嗯，
0: 你说杨安我能不急吗？
1: 只是我都跟你一块着急。
0: 是。
1: 嗯，哎呀，冯大姨那边盼着。
0: 嗯，
1: 这么多听众啊跟着一块等着。哎呀，你看张老又跑了这么一大圈，就卡在这个问题上。
0: 是。
1: 不过咱大伙儿也不用太自责，是吧？辛苦大伙儿看在眼里了。
0: 嗯，
1: 是吧？没人会怪你，也不会怪张老。
0: 嗯。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嗯，我觉得我们不单坐不住啊，感觉如坐针毡一般。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比您还坐不住。
0: 嗯。
1: 天津这个王海宽
0: 博生导师、嗯、
1: 是吧？
0: 嗯，
1: 哎，你看他肯定也坐不住。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就是前几天王
1: 嗯
0: 还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呢、啊、
1: 哦，
0: 因为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1: 嗯，
0: 其实你一提到王海宽，
1: 嗯嗯，
0: 纯是一个工匠，
1: 嗯，有工匠
0: 精神。
1: 嗯，
0: 你看他人家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屠呦呦。
1: 我知道
0: 屠呦呦老人家呀，
1: 嗯，
0: 从这个一生就干了一件事儿、
1: 嗯，嗯，
0: 就是从青蒿里提取青蒿素。
1: 对，
0: 这个呢，2015年，
1: 嗯，
0: 获得了我诺贝尔医学奖、
1: 嗯。对，
0: 然后他在那个瑞士获奖感言的时候，
1: 嗯，
0: 他在那坐着，
1: 嗯，
0: 那个主持人，
1: 嗯，
0: 主持人拿着麦克风，
1: 嗯，
0: 单膝跪着，听涂老讲或讲那个中文。全是中文在讲，
1: 有这事儿？
0: 屠老穿一身中山装，
1: 我都不知道。
0: 哎、哦，他讲了最后一句话，
1: 嗯，
0: 说中医中药是祖国的伟大宝库。
1: 啊，那是。
0: 然后他说了，只有中医中药，
1: 嗯，
0: 才能更上一层楼。
1: 嗯，
0: 这个我虽然过去了十多年啊，
1: 嗯，
0: 我依然记得。其实我为啥提到屠呦呦教授呢？因为王海宽，我和他合作呢，就是因为当年。他用4个这个益生菌，
1: 嗯，
0: 来做这个实验室、
1: 嗯。
0: 后来呢，我突发灵感，我说你这样，你加8个试试，这才诞生了后生源的发酵黄芪。但是真正这个发酵黄芪、
1: 嗯、
0: 这个工艺，这个王爱，
1: 嗯，
0: 他和他的团队也是30左右年了。
1: 对， 功不可没。
0: 对，你就像我们说屠呦呦教授，屠呦呦老人家，
1: 嗯，
0: 那救了数亿人呢，
1: 可不是吗？
0: 人家那才叫传播健康，
1: 嗯，
0: 功德无量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天王也是知道我这个着急上火，
1: 嗯，
0: 然后呢他也着急这些老百姓等药嘛，然后他作为研发者呢，
1: 嗯，
0: 也是火烧火燎的。
1: 对，能不急吗？
0: 嗯， 嗯，
1: 所以您跟他联系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其实也会有所了解，而且来说我私自做了个决定
0: 啊，
1: 杨老师，就是您前两天，因为我们这个电话里面都会有这个比如说随录啊，包括我们后台都有记录，
0: 嗯，
1: 所以您之前跟这个王联络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段语音啊，我们一直保留着。
0: 哦， 哦，
1: 我们也借今天的节目机会分享给大家，感受一下对于科学的尊重。
0: 好，
1: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语音，听听王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王海宽。精致固态发酵技术我们从无到有研究了30多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题，这项成果呢也斩获了多项国内外大奖。最初这项技术主要应用在高端的食品领域，如今呢与药食同源的中医中药相结合，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的发酵黄芪，这是我研究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能够助力中医药创新，我倍感骄傲。我们研发这款发酵黄芪就是为了解决传统中药吸收难的问题，通过精准固态发酵技术，在人体外就把黄芪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省去了我们肠道二次分解的过程，让黄芪的有效成分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吸收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营养不浪费，正好解决我们中老年人消化弱补不进的难题。还有呢，最新一代的发酵黄芪选自健杆芪，黄芪甲根的含量直接超过了药典标准的3倍多，直接给身体管饱管够。老师呢多次与我沟通，了解到很多中老年人气虚缠身，老慢病反复，营养吸收差，我呢也是希望这项新技术能被更多人知晓用上，真正帮大家补气，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提高黄芪中有效成分的吸收和利用率，这也是我做科研的初心。
1: 哎，感谢啊，感谢感谢感谢王。
0: 嗯，
1: 刚才这段语音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听到了，这种感受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款发酵黄芪啊，真的是一位科学家30年的心血，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珍惜。
0: 对，
1: 嗯，
0: 对对对。你看，之所以冯大姨用完这个发酵黄芪这么好，
1: 嗯，
0: 忽悠的很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就在于这款不是第一代，也不是第二代，也不是第三代，
1: 嗯，
0: 它是第四代，
1: 嗯，
0: 啊，它是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
1: 嗯，
0: 从菌株的筛选到工艺的突破，
1: 嗯。
0: 这个因为我后来也参与他这个事儿嘛，
1: 嗯，
0: 背后呢也是我的团队，
1: 嗯，
0: 30年的科研的积累，
1: 对，
0: 也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的迭代，
1: 嗯，
0: 目的只有一个，
1: 嗯，
0: 让发酵黄芪补气生阳，吸收的更快，效果更稳。
1: 哎，其实这两天我们杨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反复提起这个第一代到第四代这个迭代，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可能记得清楚，很多朋友是一知半解。
0: 嗯，
1: 杨老师，再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呗。
0: 嗯，好，
1: 嗯，
0: 其实这个第四代呀，
1: 嗯，
0: 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呀，目前我告诉大家，
1: 嗯嗯，
0: 你看我们说从第一代口服的这个黄芪片，
1: 嗯，
0: 第二代呢黄芪碗，
1: 嗯，
0: 第三代有的是破壁黄芪颗粒，
1: 嗯，
0: 哎，第四代才是发酵黄芪后生源发酵黄芪啊，大家听好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提到。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这个精大家听好了啊，
1: 嗯，
0: 哪个精呢？精益求精的精，
1: 对，
0: 精准和智能，
1: 嗯，
0: 精就是精准的调控8种精准的菌株，一开始是4种，后来因为它一直有的事儿没突破，后来我大胆的想法，我说咱不行再加4种，
1: 嗯，
0: 来 把这个难关给它突破了。
1: 嗯，
0: 所以说八种这个经。

0: 准的这个菌株啊，
1: 不是随便臭的。
2: 嗯，
0: 你知道这个八种菌株，我们得经过5000多株功能性的益生菌这个库里层层的筛选出来的黄金搭档啊。
2: 嗯，
0: 啊，
2: 哎呀，不容易。嗯、
0: 每一株这个菌什么时候接种？
2: 嗯，
0: 对吧？发酵的温度是多少？湿度又是多少？pH 值怎么变？
2: 嗯，
0: 发酵多长时间？那全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啊，
2: 每一步都必须考虑到。
0: 对，
2: 嗯，
0: 这就举个啥例子呢？
2: 嗯，
0: 这就好比是你一个，咱们说呢，那个你看没看过《康熙王朝》？
2: 这都看过呀。
0: 陈道明那版的，陈道明老师那版的，
2: 嗯，
0: 那里面有个土海，还有一个。谁他们组建那个那不就是一堆散兵游勇吗？
2: 嗯嗯，
0: 最后组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特种部队。
2: 嗯嗯，
0: 对吧？
2: 嗯，
0: 把那个吴三桂还给打败了。
2: 嗯嗯，
0: 所以说就相当于啥呢，好比像让一群散兵游勇去打仗，
2: 嗯，
0: 而组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特种部队。
2: 嗯，
0: 各种兵协同作战。
2: 嗯，
0: 指哪儿打哪儿，打哪儿指哪儿。
2: 哎，
0: 这就是精。
2: 嗯，
0: 精确的精。
2: 嗯，
0: 智呢，
2: 智是
0: 智慧那个智。
2: 哦，
0: 就是智能赋能。
2: 嗯，
0: 你看我们说整个的发酵过程啊，
2: 嗯，
0: 都是现代的传感器。
2: 嗯，
0: 用我们说那叫物联网。
2: 对，
0: 大数据
2: 物联传感。
0: 对，大数据实时监控，
2: 嗯，
0: 动态优化。那可不是老师傅凭经验看火候，那是机器。
2: 嗯，
0: 机器24小时在那盯着，哪个参数偏了它自动给你调整。那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每一批产品的稳定性。
2: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买的发酵黄芪和你3个月后买的，它的有效的成分的含量药效是一模一样。
2: 嗯，所以说呀，这个技术含量啊确实不是普通发酵能够比的。
0: 对，
2: 这点就是我们很自信的事情。
0: 对对对，
2: 嗯，
0: 更关键的是第四代的这个技术，
2: 嗯，
0: 实现了现代科技和我们传统智慧的双向融合。
2: 嗯，多厉害
3: 呀，我的乖乖汪汪汪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经，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不敢娘讲，看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小一辈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铛铛，我的好。

0: 丈六，九十七丈，一头青丝如美髯，还有不差，两金顶，两只白，白上上啊，青子眼，黑亮亮，两道眉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黑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狗不点，自来流光。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3: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这么说大家可能听的不清楚啊。
1: 嗯，
0: 简单说，
1: 嗯，
0: 就是用降杆旗和精选的益生菌一起发酵，
1: 嗯，
0: 然后经过生物转化最终形成的产物后生元。
1: 嗯，
0: 后生元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呐，
1: 嗯，
0: 它相当于把益生菌的工作完的成果精华直接拿过来用，直接起效，浓度高，靶向性强。
1: 嗯，
2: 而且这个经过这个精制固态发酵以后，这个黄芪呀，最核心的有效活性成分啊，在这个活性物质黄芪甲苷的含量达到了0.26%，那么黄芪多糖呢也提升了40%以上。
0: 嗯，
2: 这个脾胃功能再弱，哎，也能很好的吸收，被身体所利用。
0: 哎，我师父说的好啊，哦，虽然说在河西走廊，虽然很苦，但说的很好。哦，因为这两个核心成分呢，它大幅度增加以后，补气生阳。
1: 嗯，
0: 通络的这个力量它就翻了不止一倍呀。
1: 嗯，
0: 你看从药理上看，黄芪甲苷它属于三贴的皂苷类，三贴皂苷类大家可能有的可能开过，到药房开过 ATP 呀，或者是三磷三酰苷呐，
1: 嗯，
0: 有的可能开过。为啥开这个呢？重在抗炎保护器官。
1: 嗯，
0: 中医上看来看就是能通络护脑，把这个脑梗后受损的这个脑络，
1: 嗯，
0: 给它稳住。其实我们说脑梗不怕得，怕什么？
1: 二次复发，
0: 二犯。
1: 嗯，
0: 犯一次重一次。
1: 对，
0: 那为啥会犯？因为脑络还在空。
1: 嗯，
0: 所以你用这个黄芪甲苷，哎，它把脑梗后受损的这个脑络给你稳住。
1: 嗯，
0: 多糖呢，因为它属于活性多糖。
1: 嗯，
0: 主攻呢就是免疫和代谢。
1: 嗯。
0: 这就像我们中医看就是补气生阳，
1: 对，
0: 能把清阳之气往上拖，
1: 嗯，
0: 直灌到我们的脑窍，一通一补，正好针对脑梗以后出现的气虚血瘀清阳不生的这个根儿。
1: 嗯，
0: 所以收音机旁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饱受脑梗困扰的话，以前你补不上的气呢，这回你能补上了；打不通的瘀阻呢，这回能打通了。
1: 嗯，
0: 醒不过来的大脑，这个元神之府，它也能清醒过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老杨在这里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一句啊。
1: 嗯嗯，您说，
0: 无论您现在是脑梗、脑血栓，
1: 嗯，
0: 包括脑中风、脑出血后遗症，
1: 嗯，
0: 还是腔梗，
1: 嗯，
0: 还是小中风。只要是和脑血管有问题的，
1: 嗯，
0: 咱们这款第四代的发酵黄芪，就是从根上帮您把气补足，把瘀打通，
1: 嗯，
0: 把清阳之气升上去，让我们的脑窍得到真正的滋养。还是那句话，我说脑梗的，甚至脑血管病啊，不怕得就怕犯，包括其他疾病也是，千万别拖。脑血管的事儿拖一天，我们说风险可能就多一分。
1: 杨老师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脑血管的事儿啊，真是分秒都不能耽误。嗯，张老您辛苦了啊，跟咱们聊这么久，从冯大一的脑梗病，一直到沈阳山的发酵黄芪，里里外外都讲透了。张老您赶紧休息一下吧。啊，我听您这声音，这时候应该是到酒店了啊，好好照顾自己。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连线，好不好？
0: 等一下，师傅，等一下，师傅，你那头啊，那个温差那么大呀，还是有点高原反应啥的，你多穿点，不行的话，你到宾馆让他多给拿一床被子。中午那个紫外线强啊，你不行，问问当地有没有纱巾啥的，多注意啊。哦，
2: 好好，谢谢关心啊。
0: 嗯，
2: 那咱们就这样。
0: 行，好嘞，师傅。
2: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好嘞，好嘞，辛苦张老啊。时间关系，今天首阳山的发酵黄芪暂时跟各位聊到这里。健康问题请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需要咨询的健康问题啊跟我们杨老师沟通沟通，分享一下啊。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下来热线环节。
3: 听众 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 400-909-1779，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杨老师。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沈阳的宋桂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但我不能忘了您的恩情啊，是您救了我呀。
0: 啊，
4: 所以我今天不是来问病的，是来报喜的
0: 啊，
4: 想跟您说说我的变化。
0: 欢迎啊，欢迎孙大姐。那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吗？
4: 哎好，我今年62岁
0: 啊，
4: 前得的脑梗，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出院以后右边胳膊抬不起来，右腿走路也画圈儿，右手也转拳头也伸不开，连饭碗都端不住，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活着都没啥意思，自己受罪还累赘孩子。
0: 哎呀，为啥我们说这样一句话，康复一人幸福全家呀。你看您这个从中医讲啊，脑梗的病根儿就是气虚血瘀清阳不生。你看您右侧那个肢体抬不起来，走路画圈，手伸不开，那就是因为啊你左侧的这个经络呀被淤血堵住了，气血过不去，肌肉筋骨得不到滋养，所以说你就没有力气，又不听指挥。
4: 可不是咋的，后来多亏遇到您了嘛，给我找来的芍药山发酵黄芪，做补气通瘀。对我这个中药，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想死马当活马医吧，结果用了不到10天，我就感觉右边身子有热乎劲儿了。
0: 好，好，
4: 手和胳膊都不拔凉拔手了。
0: 好，
4: 但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也能微微的动了一下。
0: 好，好，
4: 哎呦，我都激动的都哭了呀！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那右胳膊能抬到肩膀那么高了，
0: 好，
4: 走路也不画圈了，
0: 太好了。
4: 最关键的是，我能自己端饭碗吃饭了呀！
0: 哎呀，太好了。
4: 虽然右手还不太灵活，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了。
0: 哎呀大姐，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呢，多好啊。你看看您能恢复的这么好，芍药山发酵黄芪功不可没。
4: 不是杨老师
0: 啊，
4: 我手里的发酵黄芪马上就要用完了呀，我想接着用啊，把病给治利索，还想自己能下楼遛弯啊，洗衣服做饭啥的，可不想再拖累儿女了。
0: 是
4: 之前呢听您说正在帮我们解决呀芍药山黄芪的事儿啊，张老都亲自去了，肯定能行。这会儿我要多订几盒啊，先报上名行不行？
0: 但是真对不住大家了，我师傅都亲自去产地了，也没找着那个芍药山那个黄芪原料。你看小李我师傅去找卢大哥，卢大哥又拆那个黄芪交又药品会去了，然后又找到庞老，哎呀，所以说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厂家这批芍药山发酵黄芪王总明天就要交付了，眼下我老杨真没招了，对不住了啊。
4: 哎呀杨老师你也别太自责，虽然好，非常好的黄芪大家都想用，

0: 对不对？我也想接着用，但你们已经尽力呀、啊。那我们就等着呗。
1: 啊、
0: 嗯，啥时候我啥时候用呗。
1: 啊、嗯，发酵黄芪这头，我们是现在八仙过海了。
0: 嗯，
1: 能兴风兴风，能兴雨各显神通。
2: 嗯，
1: 谁要能办到，我就如果是能弄来，不管多少，我一定在广播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行吗，大姐？
0: 嗯，哦、太好了，
1: 好，
0: 那谢谢谢谢杨老师，
1: 啊、好好再见啊，
0: 再见杨老师，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当然感谢您的热情同时啊，也要感谢您的理解啊，确实现在十八般武艺啊，浑身解数我们都在用啊，希望这个首阳山非常优质的这个箭杆旗能够尽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各位持续拨打。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喂，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能打通电话太高兴了。
1: 好，欢迎您。
3: 我也是老听众了。
1: 嗯，
3: 我最爱听你讲课。
1: 好好。
3: 哎呀，实实在在的。
1: 嗯。
3: 而且呢，给我们老百姓净办些实事。
1: 嗯。
3: 排忧解难。
1: 嗯。
3: 所以啊，我特别佩服你们。
1: 谢谢谢谢。
3: 今天我也想请你们帮帮我看看，适不适合用这个首阳山黄芪。
1: 啊、嗯。您这样，您把您的情况说说我听听好吗？
3: 啊，可以可以。
1: 哎，
3: 我呢今年68岁，哎，抽了大半辈子的烟呢。
1: 嗯，
3: 一点点从慢性支气管炎、肺炎，到现在的肺系统。
1: 嗯。
3: 后来又发展成现在
1: 慢阻肺。嗯。
3: 老遭罪呢。
1: 是。
3: 哎，平时走几步路啊，就得喘，不行了，上个楼呢。中间得休息两回，
1: 嗯，
3: 胸口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嗯，最怕的就是换季，
1: 嗯，
3: 秋季和冬季就爱感冒，
1: 嗯，
3: 一感冒你就犯病，就得往医院里跑，
1: 嗯，
3: 有时咳嗽咳的生醒的睡不着，
1: 嗯，
3: 痰又多，还有还黏，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1: 嗯，
3: 哎呀，憋得我真难受啊，
1: 你看看。其实老哥哥你68岁，这就是病拖了，你看看由肺气肿变成慢阻肺，那肺气早就亏虚了，肺主气司呼吸，你想一想肺气虚了第一个表现就是喘呐、啊。
3: 嗯，
1: 因为肺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扩张和收缩了，所以说你走几步路就喘，气喘气喘嘛，为啥气喘？因为气虚了嘛。第二个表现就是咳痰无力，肺一气虚了，痰就卡在气道里，咳不出来。你看，他为啥推动不出来？没力气啊，气力气力，你没有气哪来力气？对吧？
3: 嗯、哎呀，那我也用了不少药啊。
1: 啊，
3: 像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剂。
1: 啊。
3: 喷完了以后呢，能轻松一会儿。
1: 啊、
3: 嗯，过后又不行了。还有安秀索、阿莫西林的。
1: 阿莫西林消炎。
3: 一感冒就吃。
1: 嗯。
3: 吃的时候呢，炎症能压下去。
1: 嗯。
3: 一停药呢，就又犯了。
1: 沙美特罗替卡松，它是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它是加激素了。它的作用就是跟那个沙丁胺醇似的，临时扩张支气管。减轻炎症，但它就像我们说给心脏下那个支架似的，就是把它气管给撑开一点，并没有解决肺气虚这个根本问题。安秀索是化痰的，能把痰液变稀，但是老哥哥你的肺气虚，没有力气把它咳出来，痰还是堵在里面呢。那至于阿莫西林，那就是个抗生素，那对付的是细菌感染。但您这个慢阻肺的核心问题是气虚导致的反复感染，不是细菌本身呐、啊。所以说这些药都在暂时缓解症状，没有解决根儿啊，根儿是气虚这个问题呀、啊。所以说反反复复，一停药他就犯。
3: 哦，还有呢一个事儿啊。
1: 啊。
3: 最近这一年多呢，心脏开始就不对劲儿了。
1: 啥症状？
3: 经常心慌。
1: 嗯，
3: 砰砰跳，胸口呢还憋得慌， 尤其晚上睡觉啊，哎呀，这个喘的这个胸闷的哈，
1: 啊，
3: 得垫两个枕头。
1: 哎呀，
3: 喘气儿都费劲。完了去医院检查呢，
1: 费心病。
3: 大夫说，费心病儿，对对对，
1: 是。
3: 你说一个肺就够我受了，再来个心脏病，这我真遭罪啊！一天呢。
1: 那肯定啊，那你这，哎呀，肺气要是不足了，他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心脏加倍使劲才能把血泵出去，那时间长了，那心脏就累坏了。同时从中医来讲，
3: 哎，
1: 心肺心肺嘛，他俩都属于上焦，心是主火，肺是属金，肺又是焦脏，肺为华盖之府，思是呼吸，那你想想心气也会虚，所以说出现心慌气短胸闷。心肺它是不分家的，同属于上焦，以前你用喷雾化痰都是缓解症状，但没有解决气虚这个根本，才会反反复复一停药就犯。
3: 是啊，一停药就犯。杨老师，
1: 嗯，
3: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们说的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
1: 发酵黄芪啊，
3: 说补气怎么好。
1: 嗯，
3: 我的毛病能用这个黄芪调理吗？
1: 能，而且您非常对症，因为你想一想，你现在那个肺心病，你听好了，是肺心病，那它为啥不叫心肺病呢？它首先是肺引起的心，肺是主气，心是主血，那血是谁生的？是气，那本身你就是肺气导致血，导致心都出问题了，那补气用谁呀？那肯定得用发酵黄芪，
2: 发酵黄芪，
1: 对呀。
3: 还有呢，我这胃肠消化也不太好。
1: 嗯，
3: 我能吃吗？
1: 能吃，
3: 能用用不？
1: 能吃。我们就要发酵以后的后生源，对我们的胃肠道功能弱的，更能直接的消化和吸收，没问题，放心啊。
3: 哦，那瞧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那这个首阳山黄芪啥时候能有啊？
1: 啊，
3: 嗯，我真想用点儿。老师帮帮忙。
1: 这次恐怕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
2: 嗯，
1: 我师傅都亲自去陇西了，还没找着原料呢，眼下真没有别的办法，我可能愧对大家了啊。
3: 哎呀，这么样的好东西用不上有点可惜呀。
1: 嗯，
3: 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啊，只能指望你了，老师。
1: 嗯，
3: 不管啥时候有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真心想用用试一试。
1: 好，
3: 帮帮忙。
1: 好，我继续努力。那就先这样，好哥哥。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首阳山发酵黄芪专门补气生阳啊，气足了，阳生了，心跟肺都跟着受益。那么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而且众所周知，我们节目当中这两天，反正只剩下我跟杨老师在这儿坚守了，还有我们导播孙老师，
1: 嗯，
2: 小李也去陇西了，
1: 对，
2: 然后张老呢也去陇西了。
1: 哎呀，昨天我跟我师父晚上通话的时候，
2: 是，
1: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宾馆，
2: 嗯，
1: 那个热水器，
2: 嗯，
1: 好像那个就是水不好，因为他毕竟是黄沙的嘛，有时候宾馆那储水量不太好，
2: 对，
1: 所以说你嫩大岁数了。我有时候也心疼，但是杨洋心疼归心疼，那这么多人要这个发酵黄芪，那咱想办法得去研究啊，这是一个事儿。其实杨洋最让我头疼的是啥吗？
2: 您说，
1: 明天如果说咱再找不到这个首阳山箭杆芪，
2: 我都不乐意跟您聊这事，我怕给您加压力。
1: 我是王总，可能就得把那个就得发给人家了。我这也是，真的就是四个字，好事多磨。那这样。再接个电话，
2: 你要不您现在手机关机，那也不行啊。
1: 我看电话一直在闪。
2: 来吧，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4: 杨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杨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们讲的那课。
1: 啊，
4: 哎，就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你说听完后，都心里都可透亮了。这不是今天嘛？我也请你们帮我看看我身体的情况。
1: 嗯。慢慢说，慢慢说啊。
4: 哎呀，我吧，今年就是65岁、
1: 嗯。
4: 你说我这大脑骨头可不争气了，就这腰疼的，你说弯。

0: 要洗个菜可费劲了，
1: 嗯
0: 啊，炖的时间长了都直不起来呀，完膝盖也疼，
1: 嗯，
0: 你说上下楼梯哈，都得扶着那扶手，就一步一步的挪呀，
1: 嗯，
0: 那平时哈走那个平路还行，不过走多了那膝盖也发软打晃，打晃。
1: 嗯
0: 就是就是去医院检查吧，就说我是那个骨质疏松，还骨质增生，
1: 嗯，
0: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就你说平时那钙片，你说我还真没少吃，这也不见啥效果啊。
1: 嗯，
0: 这不就是听您节目才知道，说骨头的那个问题跟那个气虚也有关系。
1: 嗯，
0: 那你说我用那个首阳山黄芪补气，是不是可以缓解一下我这些症状呢？
1: 老姐姐是这样，你看我们中医讲啊，肾是主骨，就是说我们骨头的好坏跟肾气的强弱是直接相关的。
2: 那是，
0: 嗯，
1: 肾气足了，骨髓啊才能充盈，
2: 对，
1: 骨头呢才能强壮，
2: 嗯
0: 嗯。
1: 但是归根结底，哎，您听好了，标在肾，
0: 哎，
1: 本在脾，根在气，
0: 嗯，
1: 气虚。脾胃运化无力，气血就生成不足，
2: 嗯，
1: 肾气得不到补充，骨头就得不到滋养，所以说就会出现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腿各种疼痛。您想一想，您之前光补钙不补气，就像举个啥例子呢，
2: 嗯，
1: 就好比盖房子，你只往墙根堆砖头，
2: 嗯，
1: 却没有水泥沙子把它粘在一起，风一吹就倒，
2: 对，
1: 那个钙就是砖头子，
2: 嗯，
1: 那气呢就是水泥或者是砂浆，
2: 嗯
0: 嗯，
1: 气足了，你才能把钙运送到骨头里去，
2: 对，
1: 被骨骼吸收利用，
2: 没错。
1: 所以老姐姐，你想骨头好，想不骨质疏松，想不骨质增生，前提只有一个，华山就一条道，必须补气，
2: 嗯，
0: 啊。那你说有用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的效果是不是快一些？
1: 嗯，
0: 就说那个不是说补气那个本事可大了吗？
1: 那个毋容置疑，毋容置疑啊，不用说这个补气怎么样，本身黄芪就是补气的，老祖宗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补气生阳，对吧？这毋容置疑，这是第一。第二，首阳山发酵黄芪，这是已经是第四代了。黄芪甲苷能达到0.26，那药典的标准不能低于0.08，它比药典还多3倍。
0: 哦，
1: 哎，这个你听一听。再一个，多糖提升40%，那这些有效的成分都是补气生阳的关键所在，它们有助于促进成骨的分化，抑制破骨的吸收。抗炎镇痛，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骨的微循环，所以辅助改善骨质疏松，包括我们年龄大的退行性的关节骨病，还有您的腰腿疼，还有那个膝盖，
0: 嗯，
1: 就是我们东北话叫玻璃盖膝盖，
0: 嗯，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足了，
0: 哦，
1: 骨头就得到充分的滋养了，腰腿疼自然就好了。另外根据您的情况啊，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你用煮过的黄芪水兑上适量的热水泡那个脚，水呢要没过那个脚踝，就是我们说那个三阴交，有个穴位三阴交啊，每次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股热气从脚底下往上走，这是黄芪补气生阳通瘀的力量，顺着经络再走，直接作用于您的腰腿，内服加外用，双管齐下，效果会更快更好。您坚持用上2-3个月，腰腿明显有劲儿，然后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膝盖应该不会咯嘣咯嘣响。
2: 对，
1: 然后上下楼梯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2: 嗯嗯。
0: 哎呀，别说是2-3个月，就是半年也值啊。
1: 啊，
0: 那首阳山发酵黄芪，那什么时候能有团购啊？我好定点。
1: 团购。哎呀，这次我
2: 现在不是团购，
1: 我
2: 杨老师先把人货顶上吧，
1: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这次我真对不住大家了，哎，大姐，我说句心里话，
2: 没办法，
1: 我的助理小李去了，啊，然后我的师傅又去了，
0: 这 么难搞啊，这个东西。

0: 哎呀，我师傅找当地那个庞老，那还是咱们兰州的呢，也没找到原料，所以我们就没法跟厂家置换这个发酵黄芪。王总昨天给我打电话，给我最后通牒，我跟王总说，我说你老王，你信我不？信我，你给我三天。哎呀，我真的有时候很惭愧呀、啊。
1: 妈呀，我好不容易知道这个好东西，这还用不上。哎呀，但是我也不怪您啊，杨老师，我们就想说用上点那个好的黄芪。杨老师，那你看看，你再想想办法帮帮忙呗。
0: 现在真没有办法，姐姐理解万岁哦，希望理解好吗？
1: 那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也不太为难您了，就是您给大家办的已经够好的了，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大姐啊。
2: 谢谢，感谢这朋友的关注、信任以及支持。当然，可能给您的这个消息，可能不会让您特别满意，相信也不会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满意。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正在努力。相信持续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款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能够补气生阳，确实非常的珍惜。各位的心情我们也了解，那杨老师的心情，相信各位能体会到。现在确实找不到原料。暂时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们的张老包括助理小李正在寻求当中，联系多方面的关系，各位互相理解啊，期待好消息吧。时间关系不能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以后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您的聆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聊点野的，乡野趣闻一段段说不完，听不厌，回望青春心里暖。整点土的，养生土方一条条很实用，挺简单，顺顺当当过晚年。趣事养心，良方养身，锁定乡野趣闻，每天陪您唠一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发痒？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小心受伤后，看着伤口慢慢愈合，可愈合的过程中，那痒痒的感觉又让人忍不住想去抓。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发痒呢？这其实是身体在进行修复工程时的正常反应。当皮肤受伤后，身体的免疫系统会第一时间启动，血小板会迅速聚集在伤口处，形成血栓，就像给伤口贴上了临时创可贴，起到止血作用。接着，白细胞就会赶来消灭伤口处的细菌，防止感染。在伤口愈合中期，成纤维细胞它们会不断分裂增殖，合成胶原蛋白。这些胶原蛋白相互交织，形成新的接地组织，就像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把伤口两边连接起来。同时，新生的血管也在慢慢生长，为伤口输送营养物质和氧气，加速愈合。而新生的神经纤维也在逐渐长入伤口组织中，正是这些新生的神经纤维和接地组织相互挤压摩擦，刺激到了神经末梢，才让我们感觉到痒痒的。不过要注意的是，伤口发痒时尽量别去抓，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抓挠可能会导致伤口感染，延长愈合时间，甚至留下疤痕。有一回我削苹果的时候，一个没留神，手就被划了一个小口子，疼得我眼泪汪汪的。我一路狂飙到医院，挂了个号，冲进诊室，可怜巴巴地把受伤的手伸给医生。医生扶了扶眼镜，瞅了瞅我的伤口，慢悠悠地来了句：“你怎么不再晚点来呢？”我当时就懵了，睁大眼睛问：“啊，医生，这怎么了？晚点来，你们都下班了吗？”医生一脸淡定地说：“你晚点来，伤口就自己长好了。”朋友们，我听完瞬间感觉自己像演了一出大戏，合着我这一路紧张兮兮白折腾了呗。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她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她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不叫我逆流悲，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烂啊，无人不

疼难忍受，杀出了那金山寺。

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0: 病啊。哎，必定要命丧无常，谁惧他。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3: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长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豫剧名旦六大家之一的陈素贞大师，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10张唱片，种种原因使得他好端端的金嗓子给毁了，从此嗓子湿润，为此他不得不改变戏路，放弃了唱功戏，朝做功戏发展，唱作并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磨难使晚年的陈素贞的嗓子进一步湿润，他把拿手唱的一些唱段减少至不能再减少的程度，他即便有心去演唱也没有了嗓子的资本，但是他却以湿润的嗓子唱出了豫剧的典雅风韵，以韵味取胜。

娘。

故乡。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啊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

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到后头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

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正是什么？正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病。

免疫，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得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这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
记住。

0: 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刀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需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

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儿，小红点儿啊，小黑点儿啊，小紫点儿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儿，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拿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麻烦的、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
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啊！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的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缚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缚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呀、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啊，

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那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找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儿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其实干啥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冤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
可是这三天

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毒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之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

0: 这在就叫解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顶尖好的呀，有效的，是解毒的，是不是？你说你以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时候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研究，把这顶尖的研究出来了，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这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

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我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起，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3更死，华西留你到5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

0: 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安全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毒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
2: 本期推荐深海。
1: 我想妈妈离开也是我的错。
2: 他阴差

0: 杨错误入深海世界，看到了梦幻的海底，但在大海的最深处藏着所有秘密。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他也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1: 那也不能逃啊，
2: 咱就得打跑他。
0: Movie Time 推荐深海。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留面子效应。兰兰呀，一直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向她借作业抄，刚开始她总是委婉地拒绝，但是对方总是会说就抄一门课，就抄这一次，她竟然就答应了。上班之后呢，领导找她做一个加急的项目，

0: 问他明天能不能完成工作，兰兰感到很为难。这时领导说，这样吧，给你一周的时间完成。兰兰就觉得领导善解人意，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总喜欢催她快点结婚，她一直拒绝。但每当妈妈说，那不催你结婚了，安排个相亲对象你总得去吧，她又无奈地答应。为什么这些请求如此难以拒绝呢？这和心理学当中的留面子效应是有关系的。什么是留面子效应啊？就是当人们想让别人为他办某件事情之前，他往往提出一个大到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等到别人拒绝且怀有一定歉意的时候呢，他才亮出自己真正的让对方办的事儿。由于前面拒绝的太多了，人们往往为留些面子而接受最后这项要求。留面子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兰兰会经常陷入圈套呢？他拒绝了借作业抄这个请求，没掏过只抄一次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明天完成项目这个为难的请求，没逃过下周完成项目的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快点结婚这个不可能做的事情，没逃过相亲这个小请求，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如何利用留面子效应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拒绝了对方的大请求之后，立即向对方提出一个大请求。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也会拒绝你，你就不必太内疚了。比如说啊，一个室友想向你借一个包包来背，在他心里盘算好了，先尝试跟你借一周，如果你拒绝，他就跟你再提出借一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拒绝他借包包一周的请求，接着反向操作，向他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我确实没有办法把包包借给你，但是我近期打算学习摄影，你的相机可以借我几个月用用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包和相机都是不愿意出借的物品，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拒绝你，你也成功拒绝了他借包包的请求。对于那些善于利用别人内疚感的人，这个方法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个屋子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但是啊，学不会拒绝，一个人会被太多的琐事所拖累，人生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临床心理学家詹妮弗·孔斯特说，虽然人们无法左右生活当中不公平的现象，但肯定可以左右自己对于生活中不公平现象的反应。不公平固然让人愤怒，但不应该成为自怨自艾、不思进取的理由，也不应该成为对于世界失望的理由。也许我们永远变不成别人，但总会成为更好的自己。疯狂动物城中，兔子朱迪怀揣警察梦来到动物城，却遭遇种种不公平。在警察局，牛局长为各个警官安排任务，朱迪却被当成空气。力争之后，勉强得到一个交通协管的任务，虽然与梦想相差很大，内心气愤委屈，朱迪仍接受了任务，慢慢等待机会。不公平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不要总盯着别人，要改变自己。就像朱迪所说，生活总会有点不顺意，天性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始改变。后来在食肉动物失踪案的调查当中，朱迪和搭档尼克战胜了种种困难，找到了真相。原来食肉动物的凶残本性爆发，狮子市长为了隐藏真相，抓捕并且藏匿了发

0: 风的动物，朱迪一夜成为了食草动物的英雄。不公平带来的积极意义又是什么呢？因为不公，我们去奋斗；又因为渴望公平，所以我们有能力之后愿意积极改变。朱迪不希望不公平在食肉动物身上重演，他再次与尼克联手，发现食肉动物并不是凶残本性爆发，而是杨副市长刻意制造的阴谋，最终使动物城回归了和睦。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要告诉孩子，如果你处于劣势，整天抱怨不公平，会消磨你的意志，让你沉沦，遭受更多的不公平。如果你处于优势，整天炫耀会蒙蔽你的双眼，就怕有一天你会堕落为你原先看不起的那一类人。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2: Yo, I got someone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蚊子总爱叮你？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同样在公园散步，别人安然无恙，你却被叮成赤豆粽子。明明同住一个屋，蚊子就盯着你不放。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蚊子的择偶标准。要说蚊子找饭吃的本事，那可真是进化界的导航冠军。他们那套生物雷达系统精密的吓人，你每一次呼吸呼出的二氧化碳在百米外就成了清晰的航线图，蚊子顺着这股气流俯冲过来，比外卖小哥找单元门还准。等凑近了，人家就开始闻香识猎物了。你皮肤上的乳酸、尿酸、胺类物质混着汗液里的氨基酸和胆固醇，在蚊子鼻子里简直就是五星级自助餐的香味。特别是运动完浑身冒汗的人，相当于在身上挂了块快来叮我的霓虹灯牌，蚊子隔着三米远就能锁定目标。更绝的是他们还会看脸色，蚊子对温度特别敏感，体温高的人就像揣了个小暖炉，在蚊子眼里闪闪发光。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中招，因为深色吸热相当于给蚊子发了个这里温度适宜的信号弹。其实啊，血型说早就被科学家打脸了，真正让蚊子上头的是基因。有些人天生就能分泌让蚊子讨厌的化学物质，相当于自带隐形驱蚊液。我老公就是这种天选之人，蚊子在他周围飞都得绕着走，据说是因为他顿顿离不开大蒜，汗液里的硫化物能把蚊子熏晕。被蚊子偏爱不是你的错，只能怪你太香了。下次再遇到蚊子追着你跑，别郁闷，就当是被大自然的小雷达特别关注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萨布兰卡是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由迈克尔·柯蒂斯执导，亨弗莱·鲍嘉、英格丽·鲍曼等主演。二战爆发之后，大量的欧洲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以躲避纳粹的铁蹄。摩洛哥北部的城市卡萨布兰卡成了从欧洲到美国的重要中转站。在小城的 Lick 酒吧里，常常聚集着各种肤色、各种身份的人。老板 Lick 也是个玩世不恭的神秘人物。捷克反纳粹组织的领袖维克多和妻子伊尔莎成了 Lick 酒吧里的不速之客。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 Lick 手中可以通往美国的通行证。而巧的是，立刻发现伊尔莎正是自己当年失散的亲人。在双方的误解解开之后，仍然深深相爱的两个人陷入了艰难的抉择。立刻对伊尔莎的深情让他选择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成全爱人，目送着自己最爱的女人奔向自由。影片以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演绎出战争背景下人们的无奈和情怀。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相守？答案只有一个，相爱不仅仅是索取，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奉献。在那个谁也战胜不了的疯狂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当正义、壮丽、无私和奉献震撼人们心灵的时候，也正是创作者

0: 愿望实现之时。以电影来说，卡萨布兰卡就是这样一个钉子，把战争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How long was it we had, honey?
2: I didn't count the days.
1: Well, I did. Every one of them. Mostly I remember the last one. The wild finish, a guy standing on a station.
0: 影片拍摄于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白热化的阶段。电影讲故事，故事关于人，战争最终成了背景。而卡萨布兰卡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则足以穿透时空。
3: Back room of the driving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0: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一样的。卡萨布兰卡是一部无法重现的电影，因为只有在那个年代，那种暧昧优雅的情愫才能生长。也只有在那个年代，在卡萨布兰卡这个陌生的地点，才能发生这样的故事。自从诞生了这部电影，卡萨布兰卡就不再是一个地点，而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真爱尚存的标志物，一种永恒。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它却偏偏走进了我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

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二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 51.4 米，飞檐五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童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奇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由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拧瓶盖有顺时针和逆时针？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拧瓶盖时，你有没有过这种崩溃瞬间？使出吃奶的劲儿拧不动，旁边的人来一句你拧反了，结果轻轻一拧就开了。难道这拧瓶盖也分左撇子暗号和右撇子密码？要解开拧瓶盖的方向谜题，得从人类的肢体偏好说起。全世界90%的人是右撇子，咱们的右手在顺时针转动时，肌肉能爆发出最大力气，就像拧毛巾时右手顺时针转总能拧得更干。所以厂家默认把瓶盖设计成顺时针拧紧，逆时针松开，这在工业界叫右手螺纹。就像握手时大家不约而同伸右手，是刻在骨子里的肌肉共识。不过也有例外，玻璃罐头就常做成左撇子友好型，逆时针才能拧紧。这可不是厂家故意捣乱，因为玻璃罐头灭菌后会形成负压，要是用右手螺纹反而容易在运输中松动漏气。换成左撇子螺纹，既能扛住内部压力，又能让咱们开罐头时省点劲儿，算是反其道而行的智慧。其实判断方向有个万能公式，就是看螺纹走向。像盘山公路一样从左下往右上绕的就是顺时针紧，反过来从右下往左上绕的就是逆时针紧。不过真到了着急的时候，谁还会蹲下来研究螺纹啊？上次我朋友拧不开老干妈，急得直接用牙咬，结果瓶盖没开，假牙啪啪飞出去，正好掉进旁边的火锅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拧瓶盖拧反不可怕，可怕的是嘴硬还说是瓶子装反了。下次再遇到拧不开的瓶盖，先别急着跟他较劲，说不定换个方向轻轻一拧就开了。毕竟连瓶盖都知道，有时候退一步反而能海阔天空。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

0: 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万人。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成了郭公明喊哪吒下包地安杜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

的妹妹色落后之妻告明言事，一掌全是欺压百姓，是安放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加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赖到林家。
1: 下班
0: 是丫头。林家妇女听着，俺家少爷成亲酒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1: 少爷，
3: 没事吧，儿？回避了。
0: 哎呀，
1: 这，
0: 哎呦，呸！你，哎。
1: 老丈人，
2: 老丈人
0: 呀，呸！
3: 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1: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十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0: 哎。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强人，难道啊你们
1: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4: 啊，长虹
1: 啊，
4: 这王法是谁呀？
1: 咦，少爷，这王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4: 不知道。
1: 这王法不就是
4: 谁？
1: 我也不知道。
4: 哎呀，什么他妈的王法、礼法、头法、皮法，
3: 你
1: 枪
3: 是不能抢我的女儿。
1: 你过去吧。
3: 哎呦。
4: 小美人啊，
2: 都

强辉。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太极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的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我来。

0: 钱花之下，尔等你敢抢亲，这次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
1: 金丝猴，
2: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1: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2: 少爷是老高明，
1: 对，老高明，呸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2: 少爷，
1: 是老西松啊。
2: 少爷，老烟囱，
1: 对，老烟囱。
2: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亲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囱，火锅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势，欺压众万不行。禁止反我手啊！哎呀，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勤。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砰！不，呸！
1: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
2: 停！
1: 陈红
2: 啊，
1: 给我拿下肉！
2: 是，哎呀，上
3: 好！
1: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咋样？
2: 少爷，好了，
1: 好了，上
2: 耶！哎，不要了。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这这。

0: 这次陈新六乃是他府管家陈虎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女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站住！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鉴定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伺候。

0: 老陈，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了。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罢了，花轿就要到了，快看好上来。
3: 是啦。自从寅卯今日就好两相冬月久违啦。

老家伙，你往哪跑？俺家夫人请你来。

定了一起把守。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2: 唱呼
0: 回

0: 可闹真可闹，严重老脏啊！有钱饭碗大，无钱饭碗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毕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下边的太爷要下乡。

0: 绝对不谈玉。
1: 嗯，二位班长。
0: 哎，谈玉。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啊，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啊，用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戴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刘关走。
2: 重整南霍城。
1: 啊，哎，好厉害呀。哎，班长，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啊，
1: 班头啊，嗯，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

想看看。

0: 竟然不讨厌。
1: 哎，巴拉巴拉巴拉，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0: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2: 睡觉吧。
1: 好。哎，罗教，罗教，罗教啊。哎，老板堂。
3: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咱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咱们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肯拦轿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3: 哎，是，
4: 下面呢？

0: 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点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民女神传忠孝，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王后打，
0: 民女上跪。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状纸还是口奏啊？
0: 民女现有状纸。
1: 哦，转状。起状，据告状人林民主的秀英严防一发动状告严从之被先后之起一品告完毕。他一时做个宗祠精虫，他是曾经有枪拔如尘怒飞冲冲，一直惊吓走出连

0: 苏兄弟生，燕赤一九零二学生，带你讲的兰若星重复的，燕赤火火打死我，我丧气症，天下命决定，我的后宫又成了网，永远落成症，望着疼的眼，追打追打身体命，用什么疼眼睛他呀的，安哪去？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起你的圈子，横抢在良民之地。若不把你烟城的民分赠品，得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1: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要三思而行啊？
0: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0: 终于混到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轿子之门，安稳

0: 是
1: 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啊、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呐、啊、如此下官堂呈高瓦进。
3: 喂喂

0: 五台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和珅大官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官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先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跪一天。大人领备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掌声来。里面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1: 管家到此何事？
0: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合适。诰命夫人家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哼。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太师庞吉的三儿子庞虎，在洞房花烛的这天晚上，被人家给杀了。新娘子李玉秋一口咬定，杀三国舅的凶手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所有来祝贺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刹那之间，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老太师庞吉为了慎重起见，把儿父让到内书房进行个别查问。玉秋啊，说话可得有把握，你怎么敢断定杀死你丈夫的就是白云瑞？
4: 要是他自己说的，
3: 他长得什么模样？
4: 这我没太看清楚，不过人长得不难看，八九尺高，五官端正，面白如玉，20岁挂零，长得是够样子。
3: 儿父，我切问你，倘若这凶手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能认得出来吗？
4: 能，那太能了。
3: 好，你方才还说你身上的宝物全都被他掳走，一一讲来，都叫他抢去了些什么？
4: 是。
3: 李玉秋哭着说，庞吉提笔记，一共丢失了

0: 二十一件宝，开列了个详细的清单。老庞吉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过去你爹在着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了不睦，我总觉着冤仇易解不易结，到了你这辈儿上，我打算跟你亲近亲近，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冲淡了，故此才下请帖把你给请来，真是给脸不要脸。你是贼性不改，见着财色起贼心呢，我岂能饶你？趁此机会，连你在包黑子，我是一起告倒，以雪当年之恨。他打定了主意，命人把户部尚书李天祥给请来了。这李天祥是他对门亲家，李玉秋的爹呀。李天祥也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了，哭着来到太师府，先到新房看了三国舅的尸体，然后见着太师庞吉，又安慰了女儿，这两个奸臣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庞吉要求李天祥跟他赶奔八部金殿面见四弟仁宗，去告白云瑞，然后咬住包黑子。李天祥那是庞吉的死党，平日跟包的人水火不同炉，现在可抓住借口焉能放松啊，因此点头同意。他们好不容易盼到天似亮似不亮，在府门外上轿，是赶奔八宝金殿。简短结束。今天正是四弟仁宗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仁宗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稳稳当当往九龙口一坐，问殿头官：小玉群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
1: 是。
0: 万岁口旨，众人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臣有本上奏。随着这声音，就见老太师庞吉颤颤巍巍来到金阙之下，跪倒身躯：
2: 陛下在上，这一晚呢。
0: 皇上一看非常不高兴，心里说：老岳父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你贵为太师啊，位列朝班，你瞅瞅你又哭又嚎的，成何体统？真给朕丢人。但是又一想，庞吉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然的话也不能这样过分。想到这，仁宗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庞吉有何本章，从速奏来。
2: 陛下容奏。我三儿子庞虎被人杀了。
0: 好，仁宗就是一愣。庞吉，那三国舅 昨日洞房花烛正办喜事，朕也曾派人送去贺礼，你怎么说被人杀了呢？速将详细经过奏来。
1: 是，
0: 陛下是怎么回事？文武百官、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在朝堂上的官员听完之后，头发根都发炸呀！人们一听还有这档事儿，一看老庞吉哭的那个悲惨的样子，不像是说瞎话。仁宗的脸也变了色了。听完了好半天，他没上来这口气儿。无悔呀，庞吉，我且问你，所奏是否？陛下，我儿失手未离寸地，不信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看。人命关天，我怎敢胡言乱语？不信您问问其他的人，就知是怎么回事了。庞吉说完了，李天祥跪倒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把他目睹的情况也讲述了一遍。仁宗听完更傻眼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查问了六个曾经到太师府贺喜的官员，结果这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这证明这是真事儿了。仁宗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干了这种事儿吗？不能啊。那小伙子仪表堂堂，如今他又做了高官，怎么能是那种人呢？假如他想要做越轨的事儿，可也得慢慢的来呀。难道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为什么大家告他呢？白云瑞又到哪里去了呢？皇上啊，这阵也糊涂了。但是他又一想，案情重大，不能不及时解决。怎么解决呢？他想起来了，这事儿必须得交给包大人。原因有三：一，白云瑞是包大人的人，让他问比较合适；第二，对包爱卿表示重视，如果交刑部或者三法司，显见着就不相信包卿家了；第三，包大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相信他肯定把此案能够查清问明啊。因此他传旨选包爱卿上殿。其实包大人在朝班之中都听得清清楚楚，包大人就像驾了云了似的，头发重脚发轻，心里跳成了一个，只是皇上没问话，不敢出班启奏。听皇上这一传旨，包相爷提带辽袍跪倒在金阙之上，臣包拯参见万岁，万万岁！包卿，臣在。方才太师所奏，你可听见？臣全听见了。好，人家状告小达摩白云瑞，说他搅闹新房，刺杀死三国舅，调戏亲人，抢走21件贵重宝。看来白云瑞是罪在不赦，朕命你查问此案，一定按律治罪，切记不得冤枉好人，也不准 逃掉一个歹徒。

0: 臣遵旨。包大人嘴这么说，心里感觉到为难呐。这阵儿他也判断不清究竟这凶手是谁，只好领旨下殿。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往书房里一坐，两个眉毛就拧到一起了，长吁短叹，是坐立不安。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小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全知道怎么回事。大伙儿一听，哎呀呀呀，真来的怪道啊！云瑞能干这事儿吗？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跟白云瑞上太师府去的只有方叔安，问问方叔安就知道了。这阵方叔安呢，叫大伙就给包围了，大家七言八语问长问短。方叔安晃着大脑袋：“
1: 王刚哎，别问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不了。我老叔根本他妈就不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
0: 叔安呐，有你这句话，我们可放心了。他上哪儿去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如果我老叔在场，什么事都好办了。他叫一个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谁知道他跑到哪国去了，真要了命了。
0: 正说着，包兴来了。方老爷，相爷叫你问话。
1: 哎，好嘞，我正要见他老人家呢。
0: 方叔安跟着包兴来到书房，众人不敢进屋，在窗户外头听着。方大头把衣服规整规整，躬身施礼：“
1: 参见相爷。”
0: 平身。叔安呐，昨天是你一起跟着云瑞赶奔太师府贺喜的吧？
1: 一点都不假。
0: 你不必隐瞒，要实话实说，究竟太师府是怎样发生的事情？
1: 是大人如领，他是怎么
0: 回事？你看方叔安说话嘴没把门的，唯独对这件事他可不敢胡说，
1: 说的是一点都不假。
0: 当包的人听说白云瑞正看戏，被一个自称叫耿四的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他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是白云瑞，岔头就在这儿呢。但是这只是设想，那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哪来那么个耿四啊？这也不能说白云瑞就不可能作案，这样说服不了人。包大人正在详细问方叔安呢，李才从外边进来了，回相爷，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带着苦主李玉秋来到开封，说奉了万岁的旨意前来听堂。包大人一听明白了，什么叫厅堂啊？分明是来监视自己。真叫包大人猜着了。自从四弟仁宗做出决定让包大人审问此案，老庞吉和李天祥就不痛快，但是皇上做的决定他们不敢违背，马上他们又奏了一本，要求赶奔开封厅堂，实质就是坐到包大人的身边监视包大人问案的经过。心说你要胆敢徇私包庇白云瑞，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们就得本参与你，非告你不可。皇上准本，就这样他俩奉旨来的。包大人一摆手，让方叔安退下去。

0: 实请放心，包拯一定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倘若太师要发现俺包拯徇私舞弊，你尽管到万岁那里去告我一状。
1: 哎，
0: 包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铁面无私，人人皆知，我来厅堂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是我儿死的冤枉，我要亲眼目睹，看看那凶手白云瑞怎样正法，好给我儿报仇。
0: 包大人点点头，让他们少坐片刻，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传点升堂。”
2: 啥事儿？大人的堂谕，传点升堂啊！
3: 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三通鼓响，开封府就立刻准备上了。再看，八班六房，分立两厢，小七节、小武艺、三侠武艺各位校尉护卫，满身官服，佩剑悬鞭，站立两厢。堂口下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排摆站好。在大堂的左右，排摆着各种刑具，上边供着上方天子剑，下边摆着龙虎犬三口铡刀。这时，包大人陪着庞吉和李天祥来到大堂，在公案的旁边设了两张独桌，让他们二位落座，然后包大人这才归座。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包大人手捻虎须，往左右看了一看，
1: 来人
2: 在。
0: 蒋平是带班的，赶紧躬身施礼，带原告李玉秋。
2: 是。
0: 李玉秋在书房呢，人家这个原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是太师庞吉的儿媳妇，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姑娘，因此得格外照顾。人家就像客人似的，这等着。蒋平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李玉秋来了，一上堂把他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你看李玉秋虽然是千金小姐，可没到过这个地方，一看这大堂上好像阎罗殿似的，腿肚子有点转筋。可一看他爹和他老公爹都在座，心里头多少又安稳了一些。就在这时，老庞吉站起来，晃着胖大的身躯来在李玉秋近前：“
4: 儿父不必担心，这是讲理的地方，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害怕，一切都由我和你爹给你做主，儿父明白。”
0: 庞吉嘱咐了几句，这才归座。李玉秋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双膝跪倒在堂口之下：“
2: 参见包大人。”
0: 包大人虽然知道他是谁，那也不行，在大堂上这是例行公事，比如家住哪里、姓子名谁、生年月日、祖宗三代，还得重新说一遍。有4名记录的师爷提着笔记录口供，这些人都是非笔呀。 你那说着他这血

0: 着，一字不带差的。不信，四个人的口供合在一块儿是分毫不带差的，要不然怎么叫铁笔杆子呢？李玉秋在那一边说，这块一边记。说完之后，包大人点点头。玉秋，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开封府乃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专给受苦的人办事，雪耻。既然你有满腹的冤屈，就要如实的讲来，本阁给你做主就是。谢大人，是这么回事。他要详详细细的把洞房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也说完了，这记录记完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赵虎从旁边轻手轻脚来到堂上，一转身到了包大人身后。
1: 相爷，
0: 什么事儿？
1: 云瑞回来了。
0: 啊，现在何处？正在下面更衣。您看叫他干什么？包大人一合计，这怎么办？不如叫他先归班，等一会儿再找他算账，让他归班。扎，赵虎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赵虎在前，白云瑞在后。白云瑞一边往堂上走，一边系着衣服扣子，看这意思换衣服的紧着急呀。忙活的这张白脸泛起了红晕。云瑞到了堂上就一愣，眼神不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急冲冲站到队伍之中。他这一来呀，在场的人全看见了。老太师庞吉一瞅，白云瑞呀，我寻思你跑了呢，闹了半天你又回来了。你杀死我儿，抢走宝物，你躲哪儿去了？甭问，你去找人给你出主意去。现在你把瞎话都编好了，你这才回来的。嘿，不管怎么说，人证物证俱在，我不怕你不承认。包黑子要不当堂定你死罪，要不用铡刀把你铡了，我这条老命我就不要了。把他气得在旁边直哼哼。可蒋平和展雄飞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云瑞，你小子变的什么戏法？你跑哪儿去了？想问，在大堂上哪敢呢？只是心里边着急，用眼睛说话而已。包大人继续问案。听完李玉秋讲完之后，让他跪在一旁。来人，哟，把他的口供朗读一遍。其中有位师爷拿着记录的口供，啪啪啪从头到尾一念。白云瑞刚到人群之中，不听便罢，云瑞听完是吓得是魂不附体。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包大人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叔呗，你上哪儿去了呢？简直把人等的都得急死。

其实白云瑞何尝不急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本来不愿意上太师府去赴宴，但是奉了包相之命，迫不得已。一看庞吉对他挺热情，云瑞满脸抹不开，就勉强在那儿待下了。吃完饭，跟方淑安到后花园看戏，还正看着呢，有个人找他。咱们曾经说过，找他那个人自称叫耿四。这个人呢，长得好像蒋平蒋四爷，但是比蒋四爷岁数小这些，精神外露，俩眼睛嘚嘚直转，说话舌尖嘴巧。把云瑞叫到太师府门外，云瑞不认识他呀，就问耿四：“你找我究竟为什么？”白大将军，你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对您当面说不可，因此叫我进府去找您。这个人是谁？你一会儿见着就知道了。他在何处？他啊，想起来了，刚才他说在府门外，您看看这个乱劲儿，说话多有不便，他在四喜堂等着您呢，让我把您领到那儿去。四喜堂那是什么地方？哎，您甭管是什么地方，那块说话比较方便，有我陪同。白大将军，咱们赶紧走吧，说完了您再回来。白云瑞并不傻，他一看眼前这个人不像个好东西，眼睛乱转，说话摇头晃脑。云瑞这心里就画了问号了，心说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最为复杂呀，难道说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主使，要坑害我不成？云瑞有心不去，怕了他们了。那个白云瑞啊，跟他爹白玉堂似的，那骄傲的不得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因此云瑞冷笑了一声：“好吧，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就是这样，耿四领着白云瑞离开太师府，拐弯抹角到了东城根儿。这有一条街叫裤裆胡同，第三家就是四喜堂。其实云瑞没到过东京，闹了半天这地方竟是窑厂妓院，被压迫的妇女卖淫之处。云瑞就一皱眉啊，但是已经来了，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跟着这耿四往里走。这四喜堂灯光明亮，红蓝绿女出出进进，说说笑笑，是打情骂俏。这耿四一进来，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迎面就接出来了：“哟，耿四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哎，来晚了吧？可不是嘛，等了您半天了，水都凉了，赶紧楼上请吧。”这耿四一回头：“白大将军，请吧。”就这样把白云瑞请到二楼。那50多岁的妇女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给他们二位让进去。云瑞一看这屋很高雅，收拾的富丽堂皇，桌上茶壶茶碗点心水果都在这摆着。云瑞昂然而坐，这耿四在旁边陪着，问那个女人：“我来那位朋友呢？他在这坐了半天等着你，你也没来。”

0: 他一转身出去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1: 哦哦，
0: 好吧，那谢谢掌柜的，你先忙着去。这女人出去了，耿四一回头冲白云瑞说，您瞧，咱们紧赶慢赶还来晚了一步，要找您的这个人等不及了，到外头遛弯去了，可能一会儿都回来，请您等一会儿。说着话给云瑞满了杯水，云瑞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耿四现出着急的样子，白大将军，我到门口照应一下啊，看看他来没来，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您满身公务，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我看看他啊。不等白云瑞说话，耿四也走了。好嘛，白云瑞等着吧，这耿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把云瑞急的，一直等到三更天了，这个耿四也没回来。云瑞用手一拍桌子，来，五十多岁那妇女又进了屋了，呀，大爷你用什么？我请问你，耿四到哪里去了？
2: 嗯，耿四，您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
0: 啊，他到哪儿去了？
2: 他把钱给了，他走了。
0: 啊，他说有人在这儿等我，那个人呢？
2: 要咱们可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您等谁呀？哎，白云瑞一听这糊涂劲儿就甭提了，压住火，他问这女人，
0: 我且问你，那耿四把我领来，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2: 哎呦，我说这位啊，您听我说啊，我们这四喜堂是姚长妓院，是接待玩乐客人的，您瞅瞅这一天到晚来人不断，咱能记住谁叫张三，哪位叫李四啊？不过呢，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他说他姓耿，叫耿四，人们都管他叫四爷，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应的管他叫四爷。谁知他是哪儿的？他昨天就来了，就把这房子给包下了，说要在这接待客人，另外交了20两银子的定钱，不准咱们把这屋子租给别人。您看我们是为挣钱，能不听他的吗？所以这屋一直就闲着，就这样他把您给领来了。开始呢我还问他是不是要几个姑娘陪着，他说不用，就这样也没给您派姑娘。方才我还记得他又给了20两银子，他说那位大爷在楼上休息呢，他多真走就叫他多真走，我把钱先给了，就这样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0: 云瑞听明白了，看来这是用的稳军计，把我骗出太师府稳到这儿了。
3: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0: 看来我还是毛嫩的，我上当了。要是我三哥徐良，断不会上这个当。云瑞急忙站起身来，甩袖子往外就走。这个女人在后头送着，一直把她送出四喜堂。云瑞一想，三更天都过了，到了半夜了，我还回什么太师府？不用问，舒安等不及，早回开封了。干脆我回去睡觉吧。就这样，云瑞出了裤裆胡同，一拐弯到了棋盘街，准备回开封。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他眼前唰窜出一条黑影来。这条黑影小个不高，动作十分敏捷，是快似猿猴，离着白云瑞相差在100步左右，看不清五官。就见这个人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

0: 着腰冲着白云瑞一点手。云瑞心说，钢丝，好小子，你把我稳到四喜堂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非把你抓住问明白不可，你是何居心。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可没想到这个人身法的快劲就甭提了，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接奔正东就跑下去了。这不是斗气吗？云瑞追得急，他跑得快；云瑞追得慢，他跑得慢。就这样把云瑞的活给倒上来了。两个人围着开封府这城就转开圈了。最后这个人眼看被白云瑞给撵上了，没有办法上了东城，一回头一看云瑞到了，这位头朝下从城上就蹦下去了。等云瑞到了垛口这一看，这人到了城外了，叉着腰晃着脑袋点手唤白云瑞。云瑞不服气儿，把腿一飘，噌也跳到城下接茬追，一直追到大天亮了。前头是一片树林，这个人踪迹不见，可把白云瑞给气的，哎呀，云瑞累得蒙灯转向，心说话，这一宿连觉都没睡。好小子，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又一想，我没工夫跟你扯了，一晚上我没回开封，大家不定得怎么议论呢，相爷要知道这件事儿，不定多担心呢，我赶紧回去了。就这么，云瑞找个河狗洗了把脸，这才回开封。等他回来的时候，辰时已过了，日头都多高了。云瑞走到小狮子街，进了丰秋门，旁边有老马家茶糖馆儿。云瑞一想，我在这吃点早点吧，反正已然晚了。谁不认识白云瑞？马掌柜热情款待云瑞，喝了两碗茶汤，把钱付了，这才回开封。没想到刚一进开封府，一看相爷升了堂了，是开封府的人。盔明甲亮，穿戴整齐，都在那伺候着。云瑞心里暗中叫苦，哎，心说我可太不对了。我在开封府任职，这是第一次，头一天就迟到，这给大伙的印象多不好。我小名叫二品的将军呢。但是他一看赵虎在堂口下呢，因此他跟赵虎打了招呼。赵虎这才禀明包相。云瑞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回到屋里赶紧更换官服，更换完了，赵虎告诉他归班。因此他站到人群之中，这口气儿没等喘过来，他听那师爷一朗读这原告的供词，说他是杀人的凶手。云瑞的脑袋就嗡了一声，哈！白瑞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我给绕到里头去了？云瑞仍在想着，就见包大人啪把虎胆一拍，白云瑞在。白瑞赶紧走出人群，跪在堂口之下，卑职参见相爷。你可知罪？
1: 大人，小人何罪之有？
0: 你还敢巧言狡辩不成？蒋平展昭在，在，拔掉他的帽子，拔掉官服。就这么两句话，白云瑞的官儿撸了，这阵就成了白身了，法纪披散。云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口喊冤枉：“大人，卑职何罪之有？”哼。 有人已经把你给告下去了，你竟敢搅闹三国舅的新房，调戏新人，抢走宝物，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舅，你还不从实的讲来？说！两旁众人齐声吆喝，云瑞赶紧往上叩头：“
1: 相爷，我不明白，冤枉啊，冤枉！小人并未做此事。”
0: 好，既然你没做此事，你到哪儿去了？还不从头讲来？
1: 是。
0: 白云瑞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云瑞没说瞎话呀。等他也说完了，记录的把口供全记录下来了。包大人叫他站到一旁，问原告李玉秋：“原告，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于你，而且抢走宝物，刺死三国舅。我且问你，你可认识他是谁吗？你仔细辨认辨认，这凶手是不是他？”“
1: 是。”
0: 其实李玉秋他看了半天了，这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冷不丁的就扑上去了，把白玉瑞前心的衣服抓住，啪啪就俩嘴巴：“
1: 相爷，就是他呀，一点都不差。”
0: 把白云瑞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啊，干嘎巴嘴没词儿。老庞吉一听站起来了：“
2: 包大人怎样？人证物证，
0: 不怕白云瑞不承认呐，请相爷公断。”包大人心里说：“庞吉，你急什么？我是主审，你是旁听啊，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吗？”因此包大人心中十分不悦，他也没理庞吉这个茬，命人把李玉秋解劝到旁边，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包大人吩咐：“蒋平、刘世杰，你们带几个人赶奔白云瑞的房中去查询赃物。”“
2: 是。”“
0: 你看丢了21件宝贝，不得查查吗？”蒋平、刘世杰、沈明杰，大伙等来到白云瑞这屋就议论开了。刘世杰一皱眉：“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我这江湖之中咋这么乱呢？什么人陷害云瑞啊？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啊！明明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云瑞稳得四喜堂，他们做了案子然后栽赃，这是谁干的呢？”蒋四爷一阵冷笑：“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他妈得露馅儿。”沈明杰口打海声：“哎，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船子先烂。你看，先有徐良，露了脸了，遭了陷害，好悬别把性命丢上。现在云瑞这刚一露脸，紧跟着又出现这事儿。看来云瑞一半时这官司也抖了不清。”大伙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搜寻这21件宝，都认为不会有。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了，爷，就在白云瑞这铺盖底下，铺盖就是他的行李，有个包拽出来，打开一看，啥呢？正是李玉秋所说的那21件宝物，一样不缺。怎么办吧？蒋平啊，狗油壶都耷拉下来了。他，哎呦，我这赃可安的

0: 真结实。甭问，咱开封府内部有了奸细，不然的话，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赃呢？啊！
1: 大伙儿一看这事儿啊，不敢隐瞒。你看来这么多人呢，能说为了包庇白云瑞不说实话吗？谁也不敢呢，只好心里头叫苦，带着起的赃来到公堂之上，把赃物往公案上一放，据实说明。老庞吉一看，
2: 包相爷，这还有何说呀？哈哈，白云瑞，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抢了我儿父的东西，还杀了我儿，老夫我跟你拼了！这老家伙就想过来厮打云瑞，让大伙给劝住了。包大人一拍桌子：“白云瑞，这怎么回事？”
0: 云瑞一看，往上叩头：“相爷，冤枉！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
1: 李天祥站起来了，这家伙咬文嚼字特别有两下子，不慌不忙的一晃脑袋：“相爷，哈哈哈，我查两句啊。方才您升堂问案，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别看他年纪轻轻，真会编八造模啊，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先编造出了一个耿四，又说耿四把他领到四喜堂，又说嘛半道还遇着黑影，又把他引到城外。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又说嘛他才回来。你想想，糊弄小孩行啊，糊弄咱们在场的人能好使吗？这纯属是胡编的。再看人证物证，我女儿把她认出来了，赃物在她屋起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爷，我看此案该结了吧，无需再拖延了吧。包大人点点头：“好。”这阵包大人脑袋也热了，心说：“白云瑞啊，这可别怪我了，人证物证俱在，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铡刀伺候。”铡事他俩狗头铡扔在堂口之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往上一闯，是抓住白云瑞。四个人的心呐、都要碎了，能舍得下手吗？但是没有办法呀，包大人说了话了，不敢不听。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就听旁边拉开别人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方叔安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拉了半天别人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大人留情啊，冤枉，冤枉！”宝相爷一摆手，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用手一指方叔安：“你有何冤枉，从速讲来。”“
3: 我大人呢，我不冤呐，我老叔冤呐。
0: 玉面小达摩肯定不是凶手，大人要草菅人命，岂不使我老叔冤沉海底呀？而且笑死真正的凶手，坑死了好人呢。”
1: 方叔安：“你说白云瑞不

是凶手，有何证据？有，当然有了。请大人思想思想，如果说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那就说找不出证据来。我请相爷马上传唐玉，把四喜堂的人找来，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倘若四喜堂的人愿意给出证，说有这么回事，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这案子就有出入，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就是杀人的凶手。因为白云瑞在四喜堂呢，他怎么会分身法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请相爷明断。包大人点点头，心说这方叔安真说到点子上了，你点不假呀。马上把分签往下一扔，叫张龙、赵虎带四喜堂的人。时间不大，带来了。四喜堂的人可吓坏了，来到上头赶紧叩头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详细一问，那50多岁的女人，你别看害怕，但说话干净利索，从头到尾全讲了，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而且他一口咬定白云瑞是三更以后离开四喜堂的。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问庞吉：“太师，你可听得清楚？”太师，你儿死你痛心，这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呀。我想那白云瑞不会分身法，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女儿呀。包大人，要冲你这么一说，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嘿嘿，我看出来了，你们互相包庇，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飞到殿上告你一状。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

王一宁，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奇了，这东西有这么行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百分之百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
多也

灸一百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谁？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啊，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席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喜，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提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低的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起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稀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稀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喜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是不是？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
实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起的还有一个全世界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西，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需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全世界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锡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锡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锡还要多，也是一个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锡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人骑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院，恩施州，听着啊，恩施州没有，不是没医院，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锡，空气里都有锡，你要缺锡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锡。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症，几乎没有得种的，当地就不用种，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锡，它这个锡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锡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升值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西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呀？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西啊，别的地方的西都是土壤里含西。

感觉不到情，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这个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溪。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毒？那汪俊直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儿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是在啊，所有的这个解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
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临秦海棠

0: 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稀不稀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稀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恩喜截图，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喜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西都。不是说临近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啊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女，这水啊就用了三片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截图，也是我们的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 临沁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毒去，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

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是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啊，血管硬化呀、啊、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

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批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的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密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西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西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
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

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儿，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儿，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干什么？人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责任和职责，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一百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呵呵，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

0: 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

0: 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儿科梦，老马一直期待着自己能够像星际穿越中的主角一样完成时空穿越，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百年后的世界，而是想让自己永葆青春。而现在老马的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了，听说杭州建了一台实验舱，能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开始了调查。走进实验舱所在的房间，一台巨大的离心机吸引了老马的注意。这台机器几乎占满了房间。哼，不就是台离心机吗？就这么个长得像个巨型天平的玩意儿，它能穿越时空？不行，我得亲自上去试试哈。就在老马跨过警戒线准备登舱时，两位保安大哥立马把我给架了出来。老马很愤怒，嘴中喊着，你们凭什么不让我穿越？大哥则淡定地指了指旁边一块钻石般坚硬的冰晶，冷酷地回了句，喏，看到没，那块冰晶几秒前还是一杯水，你是打算完成超进化吗？老马哼了一声，然后赶紧后退了20步。而站在远处，我也可以更清晰地看清楚这台离心机工作的具体形态。随着直径5米的转子高速旋转时，半径长7米的模型机转臂带着1吨重的实验舱模型飞速旋转，承受的等效重力也随着转速呈几何级数增长，极限状态下会产生相当于1900吨重力的惊人载荷，计值能够达到地球重力的近乎2000倍。实验舱内，一座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过程被压缩成了72小时，岩层断裂、板块挤压等地质过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展开。在这种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可以模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的时空压缩，更准确地说是实现缩尺和缩时，也就是缩小实验对象的尺寸，用最小的研究成本获取所需要的性能数据。比如某个实验需要模拟深海从海平面到1000米处的水压环境，那通过离心机施加1000倍的重量，只需要1米高的水柱模型，效果就和真实深海是一样的。那缩时就意味着加速物质运移的过程，减少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当然，这个缩尺和缩时也并非影视作品中的时空穿越。结论，在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还能做到很多事情，比如

0: 这是不同地基抗震的性能，为抗震设计提供数据支持，低成本模拟深海环境，研究可燃冰的开采方法，模拟核废料在地下的迁移过程，帮助评估其对环境污染的长期影响，从而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等等。当然，这个重力级别，人类是不可能承受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计划，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可以学唱一个什么样的新唱段，或者是克服一个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大家呢都可以把您制定的目标留言在接下来侯爷要介绍到的这两种互动方式。首先一个可以直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所关注的问题、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种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在粉丝群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唱戏，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同时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03716599576，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宗旨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凡是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关键的是可以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们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演唱。心动不如行动，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儿就可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安排一下、录制起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演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五十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手中有一张晋级卡的话，是否愿意给到这位张老师，或者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才能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对不对？整体来说张老师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到这位老师啊，咱们在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伴奏声音的卡顿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几个地方是有停顿的啊，这作为一个展示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线下海选的话，细节分可能会被扣一些。也给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提醒，咱们在录制短视频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伴奏声音要保持它是流畅的，声音清晰度是要有的，因为有些伴奏声音很嘈杂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着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哪个哪是傻，我给他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

0: 手，拉拉小手。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线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3716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期待着您发送过来的短视频，请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我们有请这位厉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

掌声送给这位厉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您在听完之后，又给出这位老师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我们都知道这个豫剧严派唱腔呢，它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声韵都要体现出来，一个词精细，甚至呢要具体到个别的音符都要经过反复的雕琢，听起来它的声音非常的清新秀丽。而且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样的一种细腻传神委婉的这种情绪状态来呈现到舞台当中。整体来说，这位老师的唱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伴奏可能声音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闷了，可以尝试着再换一个伴奏，我觉得录出来会更加凸显这位老师的这个好声音啊！状态很积极，很自信，表演呢也非常的得体大方，我觉得要为这位老师来点个赞，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试一试啊！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段《老爹爹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我们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个发音特点了，要清脆提气快，就像是珠落玉盘那样的清脆。唱的时候您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到曲剧名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好一个学打腊梅花》。

0: 子里吐覆盖的吧。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枝繁叶茂的行道树，五彩缤纷的广告牌，照亮夜路的电灯杆，造型各异的高层建筑，这些平日里美好的事物，在强对流天气到来时，都会变得危险起来。
3: 雷电、狂风、暴雨、积水、电击、坠落、倒塌、淹没，在每一项危险面前，我们都无比脆弱。恶劣天气，为了自己的安全，请选择躲避。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7: 中原信谊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8: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进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都有机会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在录制唱段的时候呢，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都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通过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展示了一段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打几分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豫剧唐派唱腔呢，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它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风格的同时，也融入到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劲的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演唱体现出来。那这位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希望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给王老师一些好的建议，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好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包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很享受自己的这段演唱，没少下功夫，对不对？这里呢也鼓励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咱们在家里头也可以录制啊，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公园录，家里头同样可以录制。即便不参与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你在线上也不展播，不参加线下海选，也是鼓励大家来录短视频。录完之后呢，多去翻看自己的演唱，在听的过程当中，在看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咱慢慢的去调整。比如说基本功的训练，每天我们做一点点，对不对？眼神的训练，包括我们表演的训练，每天都能够有所进步。那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自己也会发现，哎，自己唱的还不错哈，进步了很多。点点滴滴是需要我们每天静下心来细细的去琢磨的。大家在学戏过程当中，在拍摄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希望爱唱豫剧唐派唱腔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期待着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